0: 年轻人也有得，你看我们最小的14岁就做手术了，年轻人得，所以说这个不是绝对的，我得不得腰椎间盘突出的限定因素。所以说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腰椎间盘突出原因太多了，年龄也是蜕变的因素，还有就是一些外力啊，我的工作、啊、生活的这个各种原因影响太多了，所以说就提示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不是单一原因，有很多原因。
1: 嗯，好，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也不要这个疾病好像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进行一个保护或者是预防，因为它原因很多。
0: 嗯，
1: 你预防保护也好，可能得从很多地方来进行入手哈。
0: 对对，
1: 是这样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啊、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如果、啊、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呢可以通过如下的两种方式哈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一种方式呢是在直播间哈、是在我们一同说一的这个直播间啊、视频号搜索，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一同说一来进行留言。好，今天啊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不就是个大众病吗？我听到过呀，腰椎间盘、腰椎管狭窄。但是其实越是大众的，越是您熟悉的，我觉得您更不应该忽视，越应该重视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不在意了。很多的问题呢，我们要防微杜渐，不要让它发展成一些严重的一个疾病。腰椎间盘突出也好，腰椎管狭窄也好，如果说您不能好好的处理和治疗的话，其实后果还是蛮严重的哈。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病患哈，是一位17岁的男孩开放椎间融合手术。那这位孩子是个啥情况呢？这位朋友，
0: 这个患者就是17岁，年纪比较小。正常来说，年纪小的我们尽量能做微创还是做微创，然后避免对他以后生活影响太大。但是呢，这个孩子虽然17岁，体重达到了210斤，
1: 嗯，
0: 体重太大了。他父母讲从10多岁的时候他就特别胖，生下来的时候就12斤、
1: 哦、
0: 然后说一直就没瘦过。他17岁已经达到210斤了。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我们的这个腰啊是在我们整个脊柱中灵活性最大，但是它承重也是最大的。你想想我们一个人除了两条腿，上半身大部分重量全集中在腰上，通过腰往下传导的。所以说我们这腰为什么就特别容易发生疾病，因为它承受的力量太大了，我们上半身力量都在这儿。所以说这个孩子呢体重过大绝对是他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他因为从小就这么大，他这个突出不是一天两天了，好多年了。然后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骨化了，把椎管都快占满了，你无法进行微创，各种手术的微创去治疗它了。所以说我们最后选择了一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开放手术，然后双侧的，就我们叫做 T-LIF 了啊，就是那个把关节突去掉，然后做椎间融合。要不没办法，它那骨化太大了，太广泛了，然后把椎管充满了，不做这种手术已经是别的术式解决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做了一个这么年轻又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所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方式的选择，年龄不是绝对因素，就还得看具体的疾病。如果你这个突出时间久了，骨化特别严重了，所以说你的选择方式就开放手术了。
1: 你明白是这样哈。我们提醒诸位，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还有一个哈，这也是一个病患情况，就是严重的腰椎管狭窄没手术，药物治疗好转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老年人就是最常见腰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间歇性跛行。在我们走路多了时候就出现腿疼腿麻，我们蹲一会儿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这就是，然后这种你行走的距离是逐渐缩短的，随着你这个年龄增长和这个疾病加重，它这个你行走的距离是逐渐缩短。原来你可能走3000米出现症状，慢慢的走2000米出现症状，再走500米、200米、100米，有的时候我走了20步就出现症状了，这很严重了。我遇到过一个，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老年得了腰椎管狭窄你就必须去做手术去啊，就是也挺奇怪，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在松原。他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我拿片一看，几乎没有这个椎管，没有空间了。然后那个他天天就是在屋内行走，都

0: 不下楼了。然后我就建议他手术，这个老太太也特别抗拒手术，不想手术。然后吧，我说那没办法，这种也他吃了一些常规的药物，然后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后来那个突然就是咱们国家出现了一种专治腰椎管狭窄的疼痛麻木的药物，然后我说你试试吧，然后他就试了一下了，最后给我反馈啥，老太太能下楼了，而且能去跳广场舞了。他说腿也不咋疼也不咋，他完全能接受他现在的这种状态。他说这个也不需要去手术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拿片子一看必须手术了，那他也是会发生。所以说这人病长的病是长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人也是千变万化的，不是说同一个病必须去怎么的，所以说还得结合个人的情况。
1: 明白了，
0: 这挺有意思的一个病例。
1: 好，您说到有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这个病例特别值得探讨。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的这个意义哈。我们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胸椎间盘突出导致右侧肋间神经痛不太严重，需要射频消融啊。
0: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胸椎间盘突出刺激肋间神经导致肋间神经痛，尤其应该是体位变换或活动时候加重吧。这位患者，这种就是你用没用药物治疗过？如果你药物治疗，一般脱水的药物啊，或者是这个抗炎的药，非甾体抗炎药和脱水的药物用了，然后就不疼了，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做这种射频了。因为不管是什么手术，微创也好，开放也好，它手术毕竟是一种侵入性的办法。所有的手术我们都不，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说没有任何问题或任何并发症随之带来的啊。所以说这种不是绝对的，你必须去做的，就是看你情况。如果你吃药物能控制缓解，我觉得你就吃药物控制，然后在家适当休息。有的时候突出的间盘它会随着你休息好啊，或者是一些措施，它慢慢会萎缩，这种情况就不必要去手术了，那不必要做射频了。所以说看你的情况，如果说你尝试了各种办法啥都不好使，我还受不了了，那就你可以考虑从这个创伤小的这种像你说的射频可以去尝试一下的。那然后射频就是给间盘加热，然后让它回缩一下，可以没问题，如果是对症的话也是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说到我经常打篮球，就刚刚这位朋友哈，然后又说谢谢李大夫，明白了。
0: 不客气。
1: 好，经常打篮球是不是也更该注意一些哈？
0: 对。
1: 好，因为篮球它属于是个撞击的运动嘛。
0: 对，尤其在这个对冲的时候，撞击跟别人发生肢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爱人就是李野教授做的腰椎手术，挺成功的，现在干活都挺好。
0: 这个陈喜仁应该是惠南的，
1: 惠南的一位朋友哈，
0: 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李教授的患者其实非常多，
0: 对，
1: 很多都不是省内的，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进行啊。那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突出保守的治疗都有哪些呢？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就是在你我先说手术啊，什么时候打到什么时候你需要手术，就是必须去手术去。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个患者，他那个脚脖子和脚趾头已经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下，我说你已经多久了？他说半年了。如果半年了这个脚脖子和脚趾头抬不起来，我说恢复就很难了。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到肌力，假如说你感觉力量不如以前下降了，这种是尽快手术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大小便了，有这种叫做马尾神经综合症，突出太多了，这种都是必须手术的指征。如果没发生这种情况，你完全剩余其余的症状，腰疼、腿疼、腿麻，完全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方法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卧床休息，减轻我们腰受的力量。我们人在这个坐着的时候，尤其我们出租车司机啊，是不是很大部分朋友都腰椎很不好？因为我们在躺的时候腰椎受力是最小的，在站着的时候刺激，坐着的时候对我们这个腰承受的力量是最大的，尤其你坐着在前屈的时候，对我们这个腰椎间盘这个往下压、往后这个挤压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很多广大司机朋友这个腰特别不好，就跟这个久坐有关系。保守治疗第一就是我们要减轻它的压力，比如像卧床，或者是说有人说躺着它不舒服。

0: 服，它某一个体位舒服，哎，那你就是某一个体位，这样的话是减轻你这个键盘往后凸，然后缓解它再往后挤压。另外呢，第二就是我们进行一些物理上的治疗，理疗可以没问题，我们通过理疗加热啊，放松这个肌肉，然后减轻这个脊柱周围肌肉紧张，也减轻这个键盘刺激神经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治疗了，药物治疗我们脱水药了，非甾体抗炎了等等，有很多药物，还有一些是放松弛肌肉的药物都可以，我们去选择的。大体上呢，除了手术，我们选择的就是注意我们的体位，然后去物理治疗，然后药物治疗，这些保守措施。
1: 嗯，这样就可以哈。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腰椎管下窄到筷子的粗细了，应该狭窄到筷子的粗细了。
0: 嗯、对对对。
1: 年龄是67岁女，现在下地走路一条腿就疼，需要手术吗？他打错，打成一条图，
0: 啊、
1: 应该是一条腿就疼。
0: 对，一条腿疼。
1: 对，需要手术吗？
0: 腰椎管狭窄，你说的到筷子粗细，是你做核磁了是不是？年龄是60岁，下地一走路腿就疼。然后要休息，是不是一休息就好，一下地就疼？这种情况下吧，我不知道你治没治疗过，就是吃没吃过药啊，一些相关的药物治疗过没有？如果说你药物都吃了，啥都不好使，各种保守治疗措施都做了，还是疼，还是这种症状，那就我觉得需要过来看一下。我们结合一下你的症状再查体和这个片的，如果是达到手术标准了，那就可以手术。
1: 嗯，明白是这样哈。
0: 对对。
1: 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不手术能不能养好呢？
0: 哎呀，腰椎这个问题特别好。腰椎间盘突出啊，是有的能养好的啊，不是说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我就必须手术发展到，而且现在就是通过这么多年行医，我发现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人拿来片子，我腰突多少多少年了，我从什么时候就得腰突了，就是他可能在好多年前他做过一个片子，然后他看报告上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就把这个自己一直贴上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标签了，他一直是给自己贴标签了，我什么他会在各种场合下都这个干活啊，体力他也非常注意啊，他说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其实这种是不对的啊，你不是说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你这一辈子就腰椎间盘突出，不是的，有的很轻或者有养了一段时间它就好了，没有了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那个你看报告写上有腰椎间盘突出我就是这辈子都是了，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是还有膨出，他觉得他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很严重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得了腰椎间盘突出通过积极的治疗一定会有所好转的，我们那个只有达到说刺激神经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药物无法缓解的，什么措施都无法去缓解的时候，才需要手术治疗，其余是不需要的啊。
1: 明白了哈。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我是腰间盘3-4-5膨出压迫椎狭窄啊，压迫椎狭管1个多月，伤到了我，这个情况怎么整？现在走路都疼啊。
0: 我看腰椎间盘突出，
1: 对
0: 这个，
1: 对，我是腰
0: 间盘
1: 3-4-5，
0: 小尖这个是吧？
1: 对，
0: 腰椎3-4膨出不会压迫椎管的，伤到了我这个情况现在，我不知道你这个做的是核磁还是 CT， 你可以在里边回一下，但是膨出一般不会压迫的，膨出是正常的。我们很多人，你就是你没有腰椎间盘突出，你拉你家人，你去做一个 CT， 报告上肯定会有突出或膨出。膨出不是病，膨出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在走的时候，他这个间盘就往后挤压，膨出是这种均匀的，它不会对这个神经造成压迫，也不会疼。你有可能做的是 CT。如果要是核磁的话，你要疼，腿疼得特别厉害。你看小娟她说是 CT， 如果你做的是 CT，CT 就不准确了。如果你腿疼得特别严重，你就建议你做个磁共振。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 CT 不也能看吗？为什么非得做磁共振？它是不一样的。CT 能看到你这个腰椎管的情况，可能40%左右，但是核磁几乎就是90%多了。就是能把这个大部分疾病都看出来了啊。
1: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哈。那么做完这个腰椎手术，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干活吗？
0: 哎呀，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担心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犹豫我

0: 想做手术的原因，是我做完腰椎我就完了，做完腰椎间盘突出我这辈子就完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就是如果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必须手术了，先说手术方式啊。如果就是有融合术和不融合术，不融合术也不是说微创就不融合和那个开放就是融合，不是这样式的，微创也有融合的，然后那个就是不融合的也有是开放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不以开放微创和融合手术开放手术来决定你术后的表现，它是以什么呢？融合阶段，如果你不管是开放还是微创，你没有进行融合，你术后这个腰活动是正常的，而且压迫解除了，你日常生活完全没问题，跟以前一样，养好了就养，养到两个月左右、三个月的完全没问题，跟以前一样。像我有做过很多患者跟我们一起去踢球都没有问题，这种你是完全正常的。还有如果融合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打这个中恩钉固定融合，如果你融合一个阶段的话，在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话，对你的生活影响也不是很大，没有啥感觉，大部分人是没有感觉的，有少部分人有感觉，腰发硬一点点，但是你哈腰啊做动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融合两个阶段，就跟一个阶段有本质区别了，或者两个阶段以上腰就发硬了啊，腰肯定就是对你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腰椎发硬，哈腰就有点费劲了啊。但是呢，其他的症状是没有的。这个得病了，就是我常跟患者说叫啥，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他说我怎么做哪个方式好，怎么好？我说我常跟他们说，就是说最好就是不得病。得病了，你现在有一部分痛苦，我们给你去除一些痛苦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会有得有失，就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也尽量让你得到的多，失去的少。是这样的，我们这治疗宗旨是，所以说你如果阶段少不固定，对你生活影响不大，完全可以正常。如果阶段太多的，肯定腰会发硬，有一定影响，但是你一些腿疼腿麻那些痛苦都没有，只是腰感觉发硬一点啊。
1: 好，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哈，这个赞扬又飘来了一波哈。这位朋友说李教授人很好，有求必应啊，医术高超啊。然后下一位朋友说了，我父亲就是李教授做的颈椎手术，效果非常好啊，医术非常的精湛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后边还有好多哈。
0: 感谢大家啊，大家多多转发。
1: 好，多多转发呀，对，说的没毛病哈。还有好多，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说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对做核磁了，对刚刚疼几天啊，没用什么药啊，这位朋友哈。
0: 那这可以有空可以过来找我看一下子，然后对看看片子什么样，然后给你个治疗措施。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腿没劲儿啊哈，走路多一点就迈不开步了哈，咋整？
0: 哎呀，这两句话这个信息量太大了。这腿没劲儿，走路多一点迈不开步，你是腿不疼不麻，只是腿无力吗？这种情况不像腰来的，如果腿无力经常是腰以上的胸椎颈椎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啊。如果你因为我看你说的就腿没劲儿，走路都有点迈不开步，应该是腰以上的问题。你如果你是腰来的，大多数首先主诉症状是腿疼或腿麻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来，最好来查一下了，然后我们通过查体确认你这个病来自于哪里。
1: 是这样。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会更紧。
0: 对对对对
1: 哈，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出诊时间呢是六月份的每周五。如果说您想有一些问题啊，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哈。继续往下来看哈，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到底是腰疼还是腿疼呢？
0: 这个也是患者经常疑惑的。然后来看病拿着说我腰突，但我怎么腿疼呢？我腰不疼呢。然后我们经常会跟他说，腰椎间盘突出90%以上是腰不疼的，都是腿疼的，但是也有腰疼的。腰椎间，因为你支配腿的神经都是在腰 发自于腰，
1: 嗯，
0: 所以说腰椎间盘最常见的症状是腿疼腿麻而不是腰疼，
1: 嗯，
0: 但是你说有没有单纯腰椎间盘突出就腰疼的，有，
1: 嗯，
0: 有，确实也有，我们也感觉很奇怪，键盘很大也压迫神经了，但是他腿不疼就是腰疼，一变换体位啊，一坐的时间长就是腰疼，确实是这样式的。但是说最常见的腰椎间盘就是腿疼腿麻，如果你腿出现问题了，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
1: 嗯
0: 嗯，是这样。
1: 哦，明白了，是这样啊。
0: 嗯，
1: 咱再往下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啊，3月25号李教授给做的这个胸椎狭窄10-12开放手术，现在后背僵硬，移动还有一点拉扯感和疼痛感，该如何康复呢？
0: 啊，这种是瘢痕收缩来，瘢痕期还没过呢，你咋的过？瘢痕长上之后它会硬。然后呢，咋的过一年半载之后，然后它慢慢软化了就好了啊。
1: 嗯，
0: 这是王，但我不知道是哪个患者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别着急的，你慢慢恢复。
0: 别着急，别着急。
1: 好，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会引起这个左腿痛麻吗？
0: 颈椎间盘突出是维生素 C 的，这个
1: 啊，对，颈椎间盘突出啊，
0: 会呀，啊。会啊，颈椎间盘突出会引起腿的症状啊，我见过最轻的一个，我做过最轻的一个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它只有腿发凉，
1: 嗯，
0: 然后当腰椎来治的，后来我们查体吧，总是感觉不太对，就是下肢这个反射总是有点活跃，然后往上一查，颈椎一个特别特别大间盘压迫了，然后它只有腿的症状。这个我们给他做了之后就缓解了。所以说这为什么说颈椎间盘突出会有腿的症状，我们整个脊柱是一个传导系统，是像一个输油管道似的，
1: 嗯，
0: 大脑发出指令或者是我们的感受往上传，都是经过脊柱从大脑到颈椎胸椎腰椎往下传，你的感觉包括下边的感觉都要往上传，指令从上往下来，它是个中枢交流中枢，所以说你颈椎有问题你可以出现腿的症状，胸椎有问题可以出现腿的，腰椎有问题可以出现腿，都可以出现，它就像一条输水管道，我从上边给它截断了，下边能不能有问题，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嗯，它是这样式的。
1: 好，明白了哈。
0: 嗯，
1: 刚刚这位朋友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呢，专家已经为您解答了，是不是？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李教授特别出名，特别棒，我们请的就是特别出名的医生。也感谢这位朋友哈，感谢您的这位朋友啊。刚刚应该是您的一位好朋友在打招呼，我就不说是哪个医院了哈，叫王鹏。
0: 啊
1: 我们看到了哈。
0: 特别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啊。
1: 好，咱再继续往下来哈，大家这点赞可以再飘一波哈，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哈，它俩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哎呀，这个可不是一回事啊。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大多是青少年再加上中年左右，个别老年人也有，但是腰椎管狭窄绝对是中老年以上才会得的啊。腰椎管狭窄是一种蜕变性疾病，是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可不是，它就是某一个力量突出了。我经常跟患者形容，这么形容腰椎间盘突出像什么呢，假设你在一个房子里，一个房间里，你家的房间里，你站在那儿，然后突然出现像一堆棉花，一堆质押物给你怼到墙角了，这堆质押物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它把你怼到那块了，你特别难受，你动也动不了，你就相当于神经根，这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但腰椎管狭窄呢，就像说没有动什么东西去压迫你限制你，整个这个房间在缩小，房间在一点点缩小，让你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这种是腰椎管狭窄，它跟腰椎间盘突出是不一样的，它产生的症状也不一样是这样式。
1: 好，
0: 对，
1: 腰间盘突出会脚麻吗？
0: 当然了，腰椎间盘突出肯定会脚麻呀，但是呢，我们患者朋友们一定要那个注意一下这种情况，不管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腰椎管狭窄，如果你出现麻木太久了，这种情况要注意，就是说麻木一般在我们理论上讲是神经细胞有变性坏死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太久的话它是不可逆的， 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有很多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会了解他麻木的时间长短和病史，术前会跟他交代，如果你麻木三个月或半年以上了，这种恢复就很慢很难，甚至如果你麻木一两年了，这种基本就不恢复了。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肯定会影响麻木，但是我们要重视这个麻木。你疼，你不管你疼这条腿，假设压迫你这条腿疼一年两年三年，做完基本就不疼了，但是麻木是不会的，恢复起来很慢很难，如果长久的话是不恢复的啊。
1: 嗯，好，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时间只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时间我们可能就结束了，时间也不会延长。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把困扰告诉我们哈，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啊。那么这个腰椎管狭窄是都需要手术治疗吗？
0: 不是这样的。腰椎管狭窄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那个我们每个患者的主观感受而异。大部分情况得腰椎管狭窄是一种什么疾病？是一种那个蜕变性疾病。蜕变性疾病就是啥？就是我们活动太多了，腰椎受力太大了，或者经常有干农活的、干重活的弯腰活动太多了。活动太多之后，总有的时候我们腰椎要倾向于就像错位那种，因为你承受力量过大，这种时候呢，我们这个腰椎周围的韧带就会帮着你这个骨头别错位，然后这种反复牵拉反复牵拉，刺激这个韧带就增生了，就跟我们健身一样，我们练肌肉一样，就反复刺激它，刺激它，它肌肉就变大了。腰椎管狭窄大多是啥呢？这个椎管里的黄韧带增厚了，或者是关节突这种骨头受牵拉反复刺激增厚了，然后向里边把这个空间缩小了，神经就受压了。所以说这种作为所有蜕变性疾病来讲，如果你有腰椎管狭窄，好多患者说我有腰椎管狭窄它就不行，但不是这样的，分症状。如果你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或经过保守治疗、药物治疗、休息，慢慢它缓解了，好了，就不必要去做手术。但是又确实有很多腰椎管狭窄严重的导致大小便啦、失禁了，有很多这种。我前段时间做过一个老太太，将近80岁了吧，她就是她都控制不住大小便了，然后她想我来手术，我说这风险太高了，她说我啥都准备好了，我就要手术，怎么我都手术。哎，这种特别严重的，出现这个大便障碍了、小便障碍了，然后这个肌力有受影响了，疼麻忍受不了了，这种需要手术，其余的是不需要的，其余的完全可以采取保守，而且很大一部分人经过这种保守治疗是不需要手术的。
1: 明白了，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腰椎间盘术后一个月可以做些什么动作呢？
0: 这种就是这个患者民言流讲，这就看你这个做的什么术式，还有这个你做的什么术式，然后那个你术后进行了那个支具治疗没有，然后那个你现在达到什么状态，你做椎间孔镜那一个月完全可以，什么动作都可以，但是你要做的别的微创或开放这就不好说了，这种情况就最好问问给你做手术的医生，这是最了解了。我们不太了解的不能瞎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咱们的这个治疗方式也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0: 对，
1: 是吧？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您跟您的主管大夫看一看，
0: 对，
1: 这个是什么情况哈？
0: 嗯，
1: 那我们说到了这腰椎管狭窄的这个治疗哈，那腰椎管狭窄的手术的方式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们目前来讲，这个腰椎管狭窄手术方式，大块来区分还是有微创和这个开放手术。微创像这个如果偏侧狭窄呀，孔径完全没问题，如果还有这个 UBE 还有单侧缩头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开放手术，就各种开放手术，后路的 P 立夫啊、 T 立夫啊手术都可以进行这个腰椎管狭窄。其实腰椎管狭窄在我们脊柱外科来讲是个很简单的手术，就像那个普外科的一个阑尾炎手术吧，基本差不多吧，基本一般脊柱大夫都能做，他的手术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存在的各种微创和开放手术都能解决它，也不是很复杂的。
1: 是这样哈。
0: 对，
1: 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我微创融合4个钉，现在38天，一天正常可以下地几次，溜达多久呢？看到了哈，
0: 38天， 是我做的吗？寒冬。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医疗组或在我们医院做，大部分38天应该可以不论下地次数了，应该是你还在带护具呢。
1: 嗯，
0: 带护具的保护

0: 下应该一天，假如说我觉得可以接近正常了，你怎么溜达都可以。也但是你说我溜达俩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区别，你可根据自己情况，你自己的感受，你腰部难不难受啊，不难受你就随便溜达了，这种情况。但是没床上，但是你这种不是我做的，我只能说给你个参考。就是说外科患者有很大的局限性，啥有很多时候每个患者术中即使做一样的手术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最好有些更细致的问题要咨询给你做手术的医生。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李教授您好，腰疼吃什么药效果好？这个不太好说，我感觉太广泛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得具体看一看啊。好，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体重有关系吗？
0: 哎呀，这关系太大了。所以说现在我就经常接孩子放学嘛，就是看到很多胖小孩，就是说很担心，所以说我在这提醒，就是广大朋友们也是注意一下自己家孩子，不要让孩子太胖啊，我们要控制一下孩子的饮食，然后多锻炼，让他们这个，你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身上的除了两条腿，大部分体重全是腰在这支着的呢，腰一天承受的力量要太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减轻体重对这个腰益处是多多的。说很多年轻的孩子20岁以内的腰椎间盘突出，大部分孩子80%左右都是体重超重的。这种是在我们临床看上，大夫遇到这种患者就特别惋惜，就是有一种，如果这种往往呢体重大导致这种突出还是多阶段的，他不好多人不是一节，好几节都突出，然后你还时间久还有硬化，这种特别不好。所以说这个体重大与这个腰间盘突出有绝对的直接关系，所以说建议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有是即使不是孩子，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啊，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大，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体重，尽量不要超重，然后这样对我们的腰是有好处的。
1: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体重的 BMI 的这个指数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
1: 别超出来哈。
0: 对对。
1: 好，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哈，说怎么找李教授做手术啊，挂不上号啊，咋整？
0: 我出诊比较少。
1: 比较少哈。你这样，你可以登录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进行一个预约看一看。
0: 对，
1: 实在不行的话再收听我们节目，看李教授能不能再来一次再给您约哈。我们提醒大家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说李老师可厉害了，我妈就是他给诊断的帕金森，原来一直当腰间盘突出治疗，都做开放式手术了啊，后来给治疗的好了哈。这位朋友强直性这个脊柱炎啊，能不能做手术？强直
0: 性脊柱炎当然能做手术了。但是好多患者或刚得的啊，有很多我们接触过这种患者，就是他确诊强直性脊柱炎，他就来脊柱外科看，其实不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风湿免疫系统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病嘛。如果你刚得或者是得了很长时间，你没有进行药物治疗，你要去风湿免疫科去就诊治疗去，然后查一些相关指标，炎症控制怎么样，然后用一些很多有药物，抗炎药啊，还有一些个细胞因子什么这些药物。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脊柱外科呢？你得强直性脊柱炎，第一种情况是你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了。有很多强直性脊柱炎，虽然这个名字叫强直，但它并不强直，它是弯腰的。它是往下驼背弯腰的，很严重的患者是看不着前方的，看不到这个前方。我当时做那个前几年做那患者，他说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上厕所的时候不知道去男厕所女厕所。因为他看不着前方，看不着字儿。他总是会在厕所那块坐那儿，然后仰起头来看哪是男的女，然后再站起来再走。这种情况影响生活，就我们就得尽早做了。他这个对日常生活影响特别大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就是我就是想改善我的外观，那个已经很弯了，想改善我的外观，虽然没影响我的生活，这也是最常人来求助的啊。我想改善我的外观，变得挺拔直溜一点，这种可以做，结合参考可以做。剩下其余的那种就是强直性脊柱炎都是内科治疗，去药物治疗。还有就是有很多很轻微的强直性脊柱炎，它发生外伤了，颈椎骨折了，然后胸椎骨折了，这种情况下需要治疗。剩余是于你刚诊断或者是轻微的，然后要到风湿免疫科进行。

0: 药物治疗啊。
1: 嗯，好，
0: 嗯，是这样。
1: 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爸这个腰椎管做完手术五个月了，刀口水肿是什么原因呢？
0: 做完五个月了，
1: 嗯，
0: 刀口还水肿呢，
1: 嗯。
0: 这种不应该吧，五个月应该愈合很好了吧，除非你这个切口有这个排线反应吗，就是有，现在有很多人有过敏，对这种缝线有过敏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表皮看不着缝线，但是里边我们肌肉层还是用缝线去缝的，
1: 嗯，
0: 有的人对这个就是我们这可吸收线不需要拆线的线它也会过敏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过敏反应，这种需要来看一看了，嗯，
1: 来看一看是咋回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啊，是来自于吉大三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腰突啊，大家一听哈，还有椎管狭窄，可能都是个常见病，很多人不太忽视。但是越是这种常见病，我们越要关注它，是不是？啊，防止它延伸到一个很重的一个程度。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健康。大家不都说嘛，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你如果不当回事的话，那别人怎么帮您，是不是？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是小娇的这位朋友哈，刚刚咱说过了哈，也是走路腰椎疼，不动的就好点，走多就疼，报告写压迫椎狭管啊。李教授怎么找你，需要预约挂号吗？我左侧胯骨臀部上面受伤了哈。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位朋友发的这个信息，可以到哪到哪去找您，这个能读出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哈，
0: 啊，可以，没问题。
1: 有朋友就说了，说挂不上李教授的号，去三院中联医院七号楼13楼找李教授就可以了。
0: 可以，
1: 实在挂不上的话啊，
0: 早8点就可以。
1: 啊，早8点就行哈。
0: 对，
1: 好，那这个咱就知道了哈。
0: 给我们直播间患者的福利，
1: 太好了。那大家有问题，如果实在挂不上，直接去找。啊，
0: 好嘞
1: 哈，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和那个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哈，就是腰椎管狭窄是必须要开放手术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在以前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就是10年前吧，如果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哎，我们还可以做微创，但是腰椎管狭窄了，我们经常会告诉患者，这不行了。然后得那个必须开放了，因为腰椎管狭窄是左右都狭窄的，但是呢，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很多微创也能解决腰椎管狭窄了，不是说我们必须去做开放手术去，所以说我们这个广大患者朋友们和我们每个人都担心，我得了疾病之后我能不能做微创，我不想做开放手术，是的，虽然任何人都不想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也尽量选择就是对我们创伤小一点的，现在腰椎管狭窄做微创完全没有问题，
1: 嗯，好，是可以的哈，
0: 这可以。
1: 刚刚呢，专家给了我们一波福利，这波福利大家得接住哈。后边又有朋友问怎么挂号，很简单，在吉大三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挂。如果挂不上的话，来到哪儿啊？大家听好了，是来到吉大三院中日联医院总院哈，7号楼13号楼，直接7号楼13楼直接找李教授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早8点、肯定能找着我，
1: 能找到哈。好啊，也告诉一下大家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问到哪个季节挂你的号容易些？我好像觉得哪个季节都不容易。
0: 没有，我哪个季节都上班。
1: 不上班啊，但是就是号有点难挂，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直接去到这个办公地点去找也可以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微创如何4个钉？哎，这咱看过了。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听朋友说李教授特别厉害啊，然后我也没毛病，头一回生病不懂，谢谢李教授回答我问题
0: 啊，没事，
1: 慕名而来了哈，是这样的。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李教授之前给我看过片子，我现在保守治疗已经10多年了，但是效果呢现在不太好了，现在有点严重，我打算去找您，以前是保守治疗，现在可能看能不能不保守了的意思哈。
0: 那可以，没问题，这个云之峰哈，可以来吧。
1: 好，
0: 门诊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脊柱出现问题了，还得找专业医院权威教授啊。好，也感谢大家对专家的这个支持，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啊，其实就是你腰部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是这么问的哈，说他说听说呀，这个腰部不能轻易做手术啊，做不好可能就不能走路了，就只能永远躺在床上了，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问题太好了。那个我们经常患者啊，有的患者都抬来的，或者是疼得特别严重，就是已经早就应该做了，他来了，然后我说为什么不早来呀？患者说我家哥邻居说不让我做，然后我家亲戚不让我做。

0: 就是我人嘛，我都相信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是我的榜样。
1: 是，
0: 但是说不是这样的，脊柱出问题，我建议大家还是尽早去医院，正规医院治疗看一下吧。假如说啊，假如说你不相信别人，不相信一个地方，你可以多看几个地方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说的权威的，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但

0: 再来做了。我经常跟患者说，有好多患者就是颈椎管狭窄，他走道就有问题了，好坐跟头，离道歪斜的，他不做，就是说这种千万不能做，做完就瘫痪了。然后呢他达到瘫痪的时候他来做来了，我就跟患者说，我说你还怕瘫痪不做，等你瘫痪了完你再来做了，这已经很晚了。所以说我们出现问题啊，脊柱而且是很重要很关键，能影响我们的四肢，能影响我们是否瘫痪。所以说建议大家出现问题出现症状尽早去到正规医院去治疗或问诊。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多走几家，如果意见都一样，那大概率你就需要手术了。而且脊柱专业脊柱医生来做手术应该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大的，不像技术也在进步，人也在进步，都手术还是能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是椎管狭窄啊，就这么几个字儿啊。那椎管狭窄的这个治疗是不是也要查体看一看具体情况？
0: 椎管狭窄，它是这样式的。我们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是一个我们以我们患者或者我们老百姓来常说的这种。其实在我们医学上说，腰椎管狭窄和腰椎管狭窄症是不一样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不一样的。你片子上看有狭窄，你什么症状都没有，这种只能叫影像诊断的叫腰椎管狭窄，在我们临床上诊断没有，不叫腰椎管狭窄症。只有腰椎管狭窄症出现症状了才需要我们去求医治疗，你光有看着报告写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腰椎管狭窄是不需要治疗的。只有临床大夫给你下了这个症，你有这个症状，既有影像学还有这个症状，才需要去手术治疗。
1: 明白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症啊，
0: 对，
1: 没有这个症状，那可能就不需要哈。
0: 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不区分这个，所以我这个不能从医学和专业角度来让大家这个硬接受这个，就是老百姓的观点，就我就腰椎间盘突出了。
1: 明白了。
0: 对，
1: 其实你可以掌握简单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如果自己判断不好的话呢，可以来到医院请专业人士来帮您判断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寒冬的这位朋友说，护具戴多久需要换护腰呢？需要更换吗？
0: 不需要。这个腰椎术后的支具是不需要更换的。一般戴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嘛，根据手术方式不同，每个人是不同的。它不像那个脊柱侧弯的支具需要，因为脊柱侧弯孩子在生长半年左右长高了，它就得需要换了。正常腰椎术后这种支具是不需要换的，就一次性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手完术后啊一直都有症状，最近疼，压迫神经疼，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你就得来看看了，这种就不好说了。不好说是什么问题了，就得说如果手术后不管在哪儿手术，如果手术后一直都有症状，你就是做个核磁CT X 光都查全了，然后复查看一看，我们综合考虑是哪儿出了问题，还是没有问题，还是用药物就能解决了。这种得来看一看了。
1: 来看看哈。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我家孩子脊柱侧弯该怎么办。
0: 追梦的人哈，我看到了。脊柱侧弯这一句话信息量太少了。男孩女孩孩子多大，如果女孩来没来月经，侧弯，如果你说侧弯达到多少度了，你肯定看了有没有达到多少度了，这种你这个信息量太少就没法确定。也有说家长特别敏感的，就有的就十度左右，然后他就焦虑的不行，但那种情况是没有啥问题的。所以说你这个还得带片子，有空过来看一眼。
1: 过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0: 对、
1: 啊、好，或者说您可以再补充一下您家孩子这个信息啊。
0: 对，你多补充一下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李教授在2020年给我哥做的这个颈椎融合固定非常的成功哈，这也是一位患者的一个反馈了。
0: 好多患者
1: 对都在反馈，
0: 感谢你们啊。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哈。这位朋友就是不想做开放融合啊。追梦的这位朋友说是个男孩，但是您没说您的这个年龄啊。
0: 对，
1: 孩子
0: 男孩多大了，
1: 多大岁数说一说哈。然后就是不想做开放融合。这位朋友就这一条前面再看不到了
0: 啊。不想做开放融合术可以啊，那不是说必须做呀。你得结合情况来看一看。
1: 追梦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个，真迅速，19岁
0: 了。19岁男孩脊柱侧弯基本我没看到片子啊，但是基本就

0: 不会变了，你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吗还是先天性的？
1: 嗯
0: 啊、这种信息量太少，这这顶不能发片子哈、啊，
1: 嗯，不能发片子，
0: 不能发片子，我给你看一眼。
1: 那就这样，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你拿着片子看一眼
0: 嘛，过来看一眼，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啊、最好呢是看一眼，然后当面确定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十八岁都已经成年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已经成年了。
1: 嗯、
0: 就如果你测完不是很大，你也不用担心，
1: 嗯、
0: 他不会那个进展了，一般是不会有、
1: 嗯、
0: 成年人不超过三十度的脊柱侧弯一般不会进展了。
1: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腰椎间盘术后一个月感觉还不错，可以延迟做复查吗？啊，最晚延迟多久
0: 啊？可以可以、
1: 嗯、
0: 这种不是绝对的，我们一常你出院诊断肯定建议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复查，如果你啥问题没有的话
1: 嗯
0: 可以不用，
1: 嗯
0: 嗯，或可以晚几个月都可以，
1: 嗯，然后来看这位朋友哈，现在就是能走两百米吧，蹲一会儿就好，这种能做 UBE 吗？啊
0: ，UBE 哈，可以可以
1: 可以哈，
0: 可以可以，那
1: 没
0: 问题
1: 啊、
0: 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男啊、是七十岁哈，啊一三四突出啊，然后一四五。一五底一膨出，现在症状就是腰疼、两腿疼，如何治疗？没有变符号。
0: 嗯，对，这种老赵哈，这种大概率是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0: 应该是活动多了或者躺着没有什么症状，起床活动多了有症状。
1: 嗯，
0: 腰椎管狭窄可以考虑手术，
1: 可以考虑手术。
0: 对对对，或者是说你们药物治疗过，我们来看看，如果可以用药物治疗，先治疗。
1: 嗯，明白了哈。
0: 对，
1: 好，那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把您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其实一说到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椎管狭窄，大家还是有很多共鸣的一些地方的，因为这个疾病我个人感受好像和这个疲劳和劳累有很大相关，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那对于一些比如说经常久坐的呀，比如说有一些经常需要开车的，长时间在车上啊，这些司机师傅们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发人群，我们有没有哪些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进行预防呢？
0: 啊，这种就是对我们广大司机朋友，尤其我们这个出车司机朋友或者久坐的工作的人、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坐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不要这个等到疼的不行了，或者是说我受不了了我再起来，我们要有意识的自我保健一下子，就是我坐半个小时，起码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1: 嗯，
0: 你就得起来活动活动，而且你这个在回家休息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时间去锻炼的时候，我们有意识的去锻炼锻炼我们这个腰背肌。做一些小燕飞了，练练腰背肌练习。小燕飞不知道怎么做，到晚上可以查一查。如果腰椎肌肉力量强大了，它就能把我们的腰椎的椎体包裹得更好，间盘保护得更好，就是避免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尤其这个，广大出车司机朋友，如果你一天一天确实也挺不容易，但是你开个个把小时左右，我建议就下车活动活动，你休息五分钟八分钟的。站起来活动活动，这样要比你总坐着对你这个肩盘要好的很多。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李教授啊，我不想做开放，能做小开窗吗？我是突出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做开窗手术，
1: 嗯，
0: 完全没问题。
1: 嗯，好，现在一说到手术啊，很多人其实就是有一种恐惧在哈，说到尤其是腰上的这个手术都比较害怕哈。
0: 嗯、对, 对。
1: 那咱们现在的这手术大多数是不是现在都已经是微创的方式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很多都是微创手术了、
1: 嗯、
0: 啊，现在我们也是能选择微创的都尽量去微创给大家去解决问题，让大家从这个心理上和生理上都能接受这个手术，然后让大家的就是术后的体验感更好一点。确实微创的话，术后患者的体验感更好。
1: 嗯，
0: 对。
1: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那我找你去了，李教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来找，没问题哈、
0: 啊。
1: 然后有位朋友说，人不在长春呢，在家伺候老人，
0: 啊、
1: 可能是想让他过来看看的哈、
0: 啊。
1: 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来到长春的时候啊，请专家再给您瞅一眼也没问题，是不是？
0: 对对，没问题。
1: 啊、好、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去过李教授那里啊，你让我做融合，有点害怕啊，你能不能说一下，我这样做 UBE 能行吗？能缓解多少呢？
0: 我的患者太多了，记不住是你。是什么样的那个片子是什么样，和你这个症状具体什么样了，
1: 嗯，
0: 你就得拿片子过来，然后咱俩看一下再探讨。因为你单纯说突出能不能做开窗和UBE可以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拿过来片子，他这个突出的同时他又有

0: 腰椎滑脱，
1: 嗯，
0: 又不稳特别严重，
1: 嗯，
0: 那种情况就不建议你做了。你做没问题，肯定能做，但是你术后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嗯，
0: 腰疼啊，腰椎不稳，然后那个再滑脱了，然后再出现复发了，就这种几率就大了，
1: 嗯。
0: 有时候我们给你的建议是啥呢？结合你的片子，然后，推断你术后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们的目标宗旨是这样式的，
1: 嗯。
0: 你说单纯开创或单纯微创，什么能不能做？所有病都能做，有什么不能做都能做，
1: 嗯。
0: 但是你术后会不会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而且短期内不会复发，不会有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考虑是很多这种问题。
1: 嗯，好。来听这位朋友哈，说我这是小开创手术，术后脚趾头发麻，手术前不麻啊，有时候偶尔会疼。
0: 啊，那术后多久了？这个，
1: 嗯，得明确说一说你。
0: 对，术后多久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我觉得用点药物慢慢就能缓解了，嗯，应该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太大，啊，
0: 问题不太大。
1: 来看看这一条啊，他说是骶管囊肿多大需要手术？
0: 嗯，骶管囊肿是个很麻烦的疾病，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单纯做这个骶管囊肿的医生不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完效果特别不好，而且复发，而且那个就是术后也千言不愿愈合。但是说，我大概率考虑你这个囊肿应该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我们见过很大很大囊肿，把骶骨都压得很薄了，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很多骶管囊肿是不需要去处理的，尤其特别小的或者是不是很大的，即根本不需要去处理，它也不会有太多症状，除非极个别的啊，不能排除个别的。具体很大很大，如果你把骶骨腰破坏了，
1: 嗯，
0: 腰破坏掉了，这种需要去处理去，剩下其余小的骶管囊肿不需要处理，很多人都有。
1: 嗯，好，哎呀，我觉得这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哈，因为这节目时间卡得太紧了，就一个小时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匆匆忙忙的进入哈，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哈，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
1: 说点您最想说的话，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
0: 好的，好的，首先感谢一彤啊，邀请我来，能有机会跟广大的患者朋友们，还有这个新朋友。能在这聊聊天聊聊病，我也特别欣慰，能把我会的知道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能帮助到大家，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还有听众朋友们，能多多支持我们的一彤，因为他给大家是为了我们长春吉林省老百姓的健康来考虑的。
1: 谢谢
0: 主持这个节目。所以说请大家多多支持啊。
1: 好，那也非常感谢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今天其实咱只是开始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做客，继续交流，好吧？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生活从简单开始，向着幸福出发。无论好坏，每天都是限量版。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就是最好的日子。陆平在这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开心过好每一天，新的一天快乐吉祥。
1: 我多想能够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
0: 欢迎您关注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会全线为大家开通。

望陆平可以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如果您担心到了外地听不到老年聊天室节目，那么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把前半生的风景，希望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在这里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更年期是女性自然衰老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在这一时期恰恰也是很多慢性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么女性从生育期过渡到非生育期的这个生理阶段，通常是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在这一时期，由于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或下降，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科学的应对更年期不仅能够缓解症状，更能为绝经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健康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陆平就给大家以医学共识的健康提醒和管理建议，共同让我们关注更年期的健康。那如果您也正处于这一时期这一阶段，或者说正在为更年期的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那么就希望您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欢迎听众朋友锁定 FM101.9 兆赫来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更年期这不可忽视的健康转折期。说到更年期，有些人会认为既然是必经之路，路途上遇到艰难坎坷也是必然，我们不必在意。但其实并非如此。为什么说我们要积极干预更年期的健康症状呢？大多数人到了更年期都会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但每个人出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严重的程度也不一样。首先，月经紊乱。更年期女性首先遇到的困扰就是月经异常，大约 50% 的女性要经历1到2年甚至持续数年的月经紊乱。月经周期从规律变为不规律，或提前或延后，或经期延长，量时多时少等等。 10% 到 15% 的女性会出现严重不规律的月经，月经过多甚至重度贫血，极少部分女性会表现为突然停经。

同时 90% 以上的女性在更年期会出现潮热多汗，严重影响睡眠。研究显示，中度或重度潮热症状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4.9 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在绝经之后继续出现中度或重度潮热长达10年。潮热出汗是更年期女性最常见的就诊原因。再来说一说神经系统。更年期女性还会出现容易感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症状。32% 到46% 的女性会出现睡眠障碍，比如入睡困难、容易醒或失眠。更年期女性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生率也在逐渐升高，表现为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时而敏感抑郁，时而焦虑易怒。肌肉关节也会出现症状，更年期女性关节疼痛的发生率达到 50% 到 60%，绝经之后骨关节炎的患病率也会升高。生殖泌尿系统有哪些症状呢？包括阴道干燥、阴道烧灼感、刺痛以及阴道缺乏润滑导致的性问题。泌尿系统症状包括尿急、尿频、尿痛和反复泌尿系统感染。咳嗽、打喷嚏或运动时尿失禁的女性也明显增多。再来说一说关于慢性病的风险。伴随着体内雌激素的持续缺乏，绝经之后女性骨盆疏松症、心血管疾病、痴呆症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通常女性在60岁之后会面临更高的慢性病发生风险，约半数女性会发生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骨质疏松症的女性很容易发生骨折。更年期女性是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这些疾病将严重影响女性在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和最终寿命。同时，更年期是很多肿瘤的高发阶段，比如乳腺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等。所以更年期其实是一个多事之秋，每一名女性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积极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及时接受医疗的干预，缓解更年期的症状，这样才能够为老年期的健康打好基础。总体来讲，我们就是不容忽视健康转折期更年期。那么我们初步认识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也要有针对性的去进行合理的应对和治疗。

很多女性啊，在更年期到来之时，都将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等视为自然衰老，而选择忍耐，这往往会延误最佳的干预时机，需要明确以下症状及其潜在的风险。首先，表现为突发性的潮热，面部潮红、出汗，夜间常常伴有盗汗，长期忽视可能导致睡眠障碍、血压波动，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疲劳与精力下降常常被误认为是比较劳累，实则与激素波动密切相关，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关于心理和情绪的变化，比如出现了焦虑、抑郁。

郁、易怒、记忆力减退等等，这是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这时候呢，就需要本人做好各种心理的健康，还有呢，就是家属要积极配合，要理解女性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心理和情绪的变化，积极的给予宽容的态度，同时呢，也多多的关心和关注。骨骼与心血管风险也同样增加，雌激素保护减弱了，骨质流失加速，骨质疏松风险就会上升，血脂、血糖代谢异常的概率同时也会增加。

那么如何平稳地度过更年期呢？大家首先要有乐观的态度，积极地面对更年期。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每年都要进行健康体检，必要的时候要采取一定的医疗干预措施。首先，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年期女性要自身对所处的阶段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正在经历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不适，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年期女性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多参加集体活动，保持情绪的稳定，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对于心理调试也非常重要，要保持与家人朋友的沟通，参与社会活动，获取情感支持。要建立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质量，睡前避免电子设备，可以尝试冥想、深呼吸，或者是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因为保持正常的作息和不熬夜是有利于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的，同时可以减缓更年期的症状。那么女性最适宜的睡眠时间呢，就是6到8个小时，每天最好午睡20-30分钟，睡前一定要远离电子产品，不做剧烈的运动，多听舒缓的音乐，做冥想、放松训练等等，来提高睡眠的质量。如果情绪困扰持续而且非常的严重，是要及时寻求心理咨询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帮助，千万不要在这方面有所抗拒。在短时期可以使用抗焦虑或抑郁的药物来进行缓解。那这是症状比较严重的更年期女性，激素治疗是可以有效的缓解更年期症状的，尽早服用还能降低远期的疾病风险。但是呢，要根据患者的年龄、绝经年限、治疗目的、有无子宫以及健康体检指标等情况来决定是否用药，用药的方案、用药的种类、用药的途径以及复查的时间都是要医生来决定。对于有睡眠障碍、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等情况的患者，也可以针对性的用药。特别要注意的是，自己不能盲目的服用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用药，并遵医嘱进行复查。

平常合理的饮食也是相当重要的，膳食应该以低盐、低糖、低脂肪的食物为主，

注意营养均衡，建议多吃新鲜的蔬果、奶类、全谷物、大豆，适量的吃鱼、肉、蛋，注意控糖，少油少盐，并足量的饮水，每天达到1500到1700毫升。

在补充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 以防配合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要多喝牛奶，每天呢，像豆制品、牛奶、深绿色的蔬菜都是要必须的。牛奶最好是在800毫升左右。在控制高盐、高脂、高糖的同时，也要控制咖啡因和酒精，这样有助于稳定血压和血脂，缓解潮热。适量的食用亚麻籽、黄豆等富含植物雌激素的食物，可以辅助缓解轻微的症状，但避免盲目服用高浓度的保健品。运动能够减轻人的压力，改善情绪，缓解更年期的症状，同时能够帮助控制体重，最好能保证每次30分钟，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有氧运动是推荐的运动方式之一，包括游泳、慢跑、大步走等等。传统运动项目推荐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还有瑜伽，这样呢都可以改善心肺功能，调节情绪。每周也可以做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弹力带、轻量的哑铃、深蹲，增强肌肉力量，保持骨密度。注意事项呢，就是运动之前是一定要做好热身的，同时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量力而行，避免出现损伤。如果感觉到身体有不适的情况，立刻停止，马上用药进行缓解或者是就医。

关于激素的补充治疗，对于无禁忌症的女性，补充雌激素是缓解血管收缩症状、预防骨质疏松和心血管健康的一个有效的手段，需要在医生全面评估获益和风险之后，严格的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因为恐惧激素而拒绝必要的治疗，也禁止自行购药。对于有激素禁忌症者，可以考虑新的疗法，或者是选择一些抑制剂等药物缓解症状，但是前提是由医生出具药方。定期体检，把握黄金窗口期非常的重要，比如妇科检查、含宫颈癌的筛查、乳腺超声、骨密度检测、血压、血脂、血糖、甲状腺功能。出现了异常的阴道出血、严重的关节疼痛、持续的失眠或情绪障碍时，应立即就医，排除器质性的病变。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千万不要硬扛，我国更年期症状就诊率不足 10%， 多数的女性因为认知偏差延误治疗，症状严重影响生活时，应该优先前往医院更年期门诊、绝经专科或者是妇科就诊。配偶及子女的理解和包容也至关重要，共同经营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有助于平稳地度过这一阶段。每位女性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治疗方案也是需要个性化的制定，所以呢，定期复诊、定期体检，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干预的措施。我们一定要清楚，更年期不是疾病的代名词，而是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通过科学管理、积极的心态和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实现健康从容的过渡，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古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5: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6: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7: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节目预告。在晚间17点30分到19点的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将邀请吉大三院中日临沂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柏林做客直播间，主要交流甲亢的131治疗。出诊时间每周一中心院区。柏林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临沂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和医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和医学分会维权与道德健康建设工作委员，中华医学会和医学分会信息与传媒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和医学分会委员、秘书，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医学会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欢迎大家在晚间关注收听一同说医。
5: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8: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5: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8: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5: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8: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5: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4: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更年期女性如何做好心理身体的各种调节，应对更年期的不适症状。因为更年期是女性生理变化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我们就要从各个方面来进行调理。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进行调理。通过滋阴补肾、调节激素、安神助眠的饮食调理，可以缓解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等一些症状。这里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五个食疗方，结合天然的食材帮您平稳过渡。比如晚上睡觉总不踏实，怎么调理呢？可以做桂圆莲子百合羹。准备桂圆肉15克，干莲子20克，鲜百合50克，红枣5颗，莲子提前泡2小时以上，所有的食材加水煮开之后，转小火炖30分钟。最后加入鲜百合和冰糖再煮10分钟，适合夜间盗汗、多梦易醒的人群。百合银耳炖雪梨，用鲜百合一个，银耳半朵，雪梨一个，银耳泡发丝小朵炖一小时，加入百合和雪梨快煮20分钟，晾温之后加入蜂蜜，对面部潮红、咽喉干燥有缓解作用，也能够改善睡眠。

这是缓解晚上睡觉不踏实的食疗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白天潮热出汗如何缓解呢？可以做黑豆红枣枸杞饮，取30克黑豆、6颗红枣、10克枸杞，黑豆泡4小时之后，去掉和4小时之后可以把它放进开水当中煮，然后呢红枣要去掉和枸杞也要放到里面一起煮，最好是准备800到10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再转小火煮40分钟，滤掉渣饮用，每周喝3次可以改善潮热和腰膝酸软。第二款桑葚燕麦粥，用鲜桑葚50克、燕麦片50克、桃仁3颗、牛奶200毫升。燕麦煮之后加入桑葚、核桃碎和牛奶搅拌2分钟。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血脂和延缓卵巢功能衰退。如果你感觉平时记性很不好，然后气色又很差，该怎么补呢？可以喝一点桂圆核桃芝麻糊，用10克桂圆肉、黑芝麻30克、核桃仁20克、糯米粉20克，黑芝麻和核桃打粉，与糯米粉、桂圆一同煮至浓稠，每周吃3次，能够增强脑部供血，改善健忘和头发干枯。这是5个食疗方。那么平常呢，也可以在加餐的时候吃一点坚果或者是豆制品，保证每天喝一杯浓豆浆或者是吃一份豆制品，补充大豆异黄酮，适当的吃一点葡萄干和阿胶也是能补血的，这可以防止早衰，维持内分泌的平稳。总之到了更年期之后啊，我们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积极应对，同时呢也是要通过一些食疗方来进行调理，才能够走出这些症状的困扰。

因为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很多女性会感觉到不适，比如潮热呀、失眠啊、情绪波动等等。这时候除了要调整生活习惯和保持积极的心态，合理的饮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很多人为了保持身材，往往吃得过于简单，但是在更年期这个很特殊的时期，适当的增加一些富含营养的食物，尤其是帮助补充雌激素的食物是很重要的，这些会让你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所以要多吃碱性食物。西兰花富含抗氧化物、植物雌激素和膳食纤维，有助于女性维持荷尔蒙的平衡，骨骼健康，促进消化并保护皮肤。推荐的食材呢，就是鸡肉烤时蔬，把切好的鸡腿肉300克、西兰花200克、香菇5个、小番茄6颗、橄榄油2克、黑胡椒和海盐。鸡腿肉加生抽2勺、蚝油1勺、料酒2勺、淀粉2小勺、黑胡椒、海盐若干，搅拌均匀。

腌制20分钟。那也可以选择鸡胸肉，如果您不喜欢吃鸡胸肉，就可以改成鸡腿肉。西兰花焯水，然后把香菇顶上切个十字，好，这样做熟了之后会非常好看。小番茄加橄榄油2克，黑胡椒海盐若干，搅拌均匀之后备用。烤箱

鸡腿肉翻面，然后放入西兰花小番茄，继续用空气炸锅加热十分钟，就可以出锅装盘。再有呢，就是多吃芋头。芋头是属于碱性的食物，因为富含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同时富含的抗氧化成分也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推荐的菜肴呢，就是芋头炖排骨。第三就是香蕉。香蕉作为碱性食物，有助于调节酸碱平衡，促进消化，改善皮肤健康，并有助于控制体重。平常呢，多吃一点香蕉，每天保证一根到一根半是最好的。也可以做点蓝莓香蕉的松饼，这个呢是一种小甜点，是非常简单的。把牛奶、鸡蛋、酵母和面粉搅拌均匀，盖上保鲜膜，放在温水里加速发酵，静置一小时之后，把发酵好的糊糊搅拌开，排一排气泡，然后再加入香蕉泥，加入蓝莓搅拌，不粘锅，不用刷油，开火倒入面糊，直到气泡布满面糊，对折一下继续烘烤，再烤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出锅的时候外脆里软，是非常好吃的一个小甜点。第四个食材呢，就是豆腐。豆腐中的植物激素雌激素成分有助于缓解女性在更年期的症状，促进荷尔蒙平衡，维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那您可以做红烧豆腐啊、豆腐汤、麻婆豆腐，或者是直接买回来的热豆腐蘸酱啊、拌豆腐啊等等啊，很多的吃法都是非常香的。只要买了好的豆腐，都是超级的嫩滑。可以把一些汤汁啊拌到豆腐里面，这样呢，就对于老年人的、中老年人的这个缓解更年期症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豆腐，那么您就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来加工。第五个食材就是菠菜。菠菜中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缓解衰老，保持皮肤的健康，同时其丰富的纤维可以促进消化，维持肠道的健康。作为碱性食物，菠菜还能帮助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减轻身体的负担，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那菠菜的吃法也是特别多的，比如可以凉拌木耳菠菜，可以炒鸡蛋，可以做菠菜汤，甚至我们在做馄饨面条，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放一点菠菜啊。但是呢，记得菠菜一定要提前焯水。菠菜在提前焯水的时候啊，不用时间过久，放一点点盐，两滴油，然后只要开锅就迅速的捞出来就可以了。第六个食材就是海带。海带中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延缓衰老，保持皮肤的光泽与弹性，同时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排毒。其高纤维含量有助于改善消化系统的健康，降低体内脂肪的积累。对于控制体重的人群，海带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食材啊。海带呢，也可以焯水呛拌，也可以辣炒，也可以在炖汤涮火锅的时候吃，那么很多吃法也是非常简单的。以上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更年期需要多吃的六个碱性的食物，它对于缓解更年期症状、保持身材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的营养都非常丰富。

一推荐的就是西兰花，第二是芋头，第三是香蕉，第四豆腐，第五菠菜，第六海带。您都记好了吗？总之啊，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每天都热气腾腾，把好吃的东西吃进肚子里，可爱的人放在心里，那么你就会让自己心情非常的好。那心情好了，是不是更年期的很多症状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呢？节目的最后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自我调节和缓解更年期的情绪波动。随着卵巢功能逐渐的减退，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很容易导致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继而可能引发一系列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大约有 15% 到 50% 的更年期女性会出现情绪不稳的现象，表现为烦躁、焦虑、低落、易怒等等。这些情绪如果持续的存在，可能对于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与家庭和谐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首先，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更年期的情绪变化。更年期的情绪波动主要与内分泌变化有关，属于常见的生理心理反应。情绪管理并不是压抑情绪，而是要学会在觉察情绪的基础之上，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与调节，从而维持心理平衡。除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之外，更年期女性可以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报告指出，适度的户外活动有助于改善情绪的状态。从事室内工作的人建议每天要保持2小时左右的室外活动时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善于处理一些困扰，遇到压力要善于排解，坚持自我认同，合理进行自我宣泄，处理好家庭、社会关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创造温馨的氛围，适当进行自我保护，减少外界刺激和干扰，少去或者是不去令你伤感的地方，对于那些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人，尽量的敬而远之。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自我调节对于缓解更年期情绪波动有帮助，但是如果情绪波动较为严重，或者是伴随着持续的失眠、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等症状，建议要及时的就医，寻求专业心理或药物治疗。自我调节方法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但是不能替代必要的专业心理干预。为您介绍几种实用的自我调节方法。在情绪波动的初期，或者是伴随轻度焦虑的时候，您可以尝试以下的办法辅助的放松。第一就是深呼吸，双肩自然下垂，轻闭双眼，深吸一口气，屏息10秒钟，再用鼻腔缓缓呼出，重复以上的步骤，保持3分钟，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当过度紧张不知道怎么办，手足无措的时候，您不妨先做一次深呼吸放松。第二呢，就是腹式的呼吸法，采取舒适的坐姿，将手放于腹部，吸气时腹部鼓起，呼气时收缩，呼吸过程当中尽量保持胸廓的稳定，感觉气息经过鼻腔、喉咙，充分的集中于肺部。练习的时候，大脑中可以想象一些轻松、愉快的画面，这样有助于迅速的平复情绪。第三个办法呢，就是蝴蝶拍安抚法。回忆一个过去

经历中给你带来积极体验的事件，让自己进入安全或者是平静的状态。双臂在胸前交叉，右手放在左上臂，左手放在右上臂，双手交替在两个上臂，轻轻拍打。这样的安抚动作能让自己的情绪很快的平静下来。第四个办法呢，就是握拳放松训练。首先把拳头紧紧的握住，用力30秒，然后猛地放开。注意体会这种放松的感觉，重复的训练，坚持三分钟左右，这样也能放松身心。总之，当更年期到来之时，不用担心，不用焦虑，也不用害怕，我们要积极的用各种办法应对更年期的症状，缓解焦虑的心情，以缓解更年期不适的症状。有一个好的心态，你的更年期一定会平稳度过。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带您共同关注健康。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撤地主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

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房，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一两的二两的三两的五两的，凑齐五十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了，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插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四五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的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三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三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啊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丸。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所以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那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五十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上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插点完了，大概是二百两，四封银子，五十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在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门栓！”喊门栓，门栓是谁呀？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老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这是二百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两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两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

0: 门栓把这银子包滴落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光就扔出去了。二爷韩章就手把这银子包逮了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这门栓就说了，啊，袁王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袁明爷，这银子他是没，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这边一看，这门栓在那蹲着满地滑了呢，杨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就摔那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啊，他不能没了，我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变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变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粥他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就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儿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蹭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 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失不全。写完了，啪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孩二爷上房了，这功夫这爷儿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儿两个就进来，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啊、这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啊、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这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二百两啊，我说二百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可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面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失不全呢，那就失手分家呀。二百两啊，这二百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欢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这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的给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欢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啊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招就招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我不给他钱，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他了，干脆这二百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啊、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吗？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孩二爷把这二百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滴溜着有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三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撤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噌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 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啊？这挂车就推进了，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赶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那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儿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啊，口袋里边装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啊？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凶，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哪跑？这小子又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来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个刀，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得挺准，进去之后这刀尖正扎在心脏上，砰，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个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基。
0: 甘基呀、啊、不是雪牢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伞。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他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乡下。

0: 啊，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呐。嘿，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
1: 哎呦，大爷，您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
0: 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
1: 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
0: 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
1: 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0: 哦，利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1: 但是那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好，我看看。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她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这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她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她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普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是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

0: 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
1: 我问你，
0: 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
2: 哦，
0: 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
1: 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
0: 你把腰里边那个腰金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金子，她把这个腰金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
1: 呸！
0: 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你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得模样，你多难看啊，那你就在这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大夫居去了。这个大夫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儿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他找着了，我把他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哎哎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是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您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他，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你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哎，老道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
1: 到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

0: 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它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它，我找也找不到它。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哎，伙计，问你点事儿。”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哎，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他竟半去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方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瞄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对呀，那就是马快。
1: 哦，
0: 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1: 哦，好好好好好。
0: 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跟对面屋里门开了。韩章仔细地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
1: 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
0: 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
1: 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
0: 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
1: 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2: 对，谁跟你说的？

0: 章说电力火箭
1: 啊，这电力火箭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0: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亲大名？
1: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我叫龙涛，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0: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1: 对。
0: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1: 对，就是抓他。
0: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1: 这个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0: 哦，韩章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唐突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1: 对对，韩章心想这两个捕快
0: 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
1: 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
0: 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
1: 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地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所以韩章呢，好了这主意了，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又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四五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嗯，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蹭，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轻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了个眼睛往里观瞧，他隔了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呢，梆梆梆梆。韩章心想
0: 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

0: 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呢，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哈哈哈哈，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禁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
0: 哈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
1: 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
0: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

0: 我告诉你，这是佛门禁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
1: 佛祖？
0: 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那不就是个泥吗？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我马上把你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了旁边去啊？让他来呀、啊！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化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游到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花冲。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你看看为什么一开始啊这个嘴就瓢了，因为今天实在是不开心啊，就是下雨下了一整天，就是本来啊满心欢喜的准备了夏天的凉爽话题，哎呀结果长春这雨啊一下就下了好几天，接下来还会继续下好几天。哎，真的，这人有时候不承认不行啊，人的心情真的是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就是心情都觉得湿漉漉的。

0: 那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1: 我身上的饭不如泡一
0: 你看，就是平时晴天啊，这个晴空万里的时候，虽然是大太阳啊，还得注意防晒，还爱出汗，但是我觉得喝点甜的情绪就能跟上，就是热情随着这个气温，它会一起高涨。但是遇上这种连绵的阴雨天，整个人状态就容易低迷，提不起精神头来。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自己找乐子。啊，看点有意思的剧啊，听听欢快的歌啊，这种节奏比较好的，还能提振一下咱们的精神啊。那说实话，这种天气，谁要是劝我吃素，我真的跟他急，我跟他没完。就今天长春这个天真的是凉爽啊，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穿了半袖，在单位冻得瑟瑟发抖，为什么早上出来的时候不多加一件呢？而且我觉得天天啊，最近这个气温不稳，必须得看天气预报，这个气温预报有些预知啊，多穿点总比少穿强吧。走开，把权力再挑战我的这个天气就好像要跳过夏天直接进入秋季一样，外面真的冷，那这样的天气就得实实在在的吃点硬菜，或者是炖上一锅热汤。哎，尤其是这个肉食啊，在餐桌上它能摆上一桌子，哎，看了心里才舒坦。
1: 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0: 反正就觉得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需要热量，你甭管它眼睛大肚子小，热腾腾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就能把这种潮气和不愉快的情绪给它撵跑。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就和大家来聊聊阴雨天的暖心美食好不好，把一些热汤硬菜咱们都安排起来。那节目当中，孟彤也准备了好听的歌陪大家放松放松，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您一边听歌一边琢磨今晚回家给家人做点什么解馋又暖胃啊，或者直接出去吃怎么样啊，我就想今天晚上直接出去吃。

那今天呢，孟彤和大家说说，就是如果到贵州去必吃的几种火锅。那这种东西啊，起码它是热乎乎的，适合咱们在雨天来说啊。那到贵州去必吃的几种火锅，那米饭是比较遭殃的。生活中啊，人们总爱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顿。贵州省呢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美食大省，像贵阳的丝娃娃、长旺面、安顺的小锅凉粉、遵义的豆花面、六盘水的水城锅烙，还有苗乡的酸汤鱼、侗族的牛瘪汤啊，各地的牛肉粉、羊肉粉，都是朋友们舌尖上的享受。你看天气一凉啊，火锅就成为贵州朋友餐桌上的主角。各种食材放入滚烫的汤锅当中，这有酸汤的香，有红汤的辣，有清汤的香。

0: 间，哎呀，分分钟让人直呼实在是太好吃了。贵州的火锅那么多，该怎么选择呢？那到了贵州必吃的火锅，首先给大家推荐是酸汤鱼酸汤牛肉火锅。我的爱是 lemon tree， 不管不在这首歌里刚唱到这个爱情的滋味，总让人感觉心里既甜蜜又酸溜溜的。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酸汤鱼和酸汤牛肉火锅它为什么好吃啊。贵州人爱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那对酸汤火锅啊，贵州人那是真爱。招待外地朋友的第一顿必须要吃酸汤鱼和酸汤牛肉，就是酸香的汤底啊，衬的这个肉质格外的鲜嫩，可以说呢是贵州美食的一张名片。
1: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像
0: 你像在天冷的时候，一锅红彤彤咕嘟冒泡的红酸汤火锅就能轻易的勾起人们的食欲。就是在正式涮火锅之前啊，先得来一碗原汤细细的品尝。这种酸它是发酵的酸，还有若隐若现的辣，还有明亮的木姜子的香气，一碗下肚呢就会让人胃口大开。此外啊，像煮鱼片涮牛肉，酸汤当中的酸味不仅能让肉质变得更加的嫩，而且呢能让肉本身的鲜味啊凸显出来，可以说呢它是让食材美味的放大器。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0: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继续陪您聊好吃的。在阴雨天咱们吃点热热乎乎的东西啊，来说说贵州的辣子鸡火锅。这个辣子鸡呢，是一道特别具有贵州特色的菜，把新鲜的鸡块啊用香料给它腌好，然后放入油锅当中爆炒，炒熟之后呢捞起来，在油锅当中放入大量的糍粑辣椒，辣椒制好之后把这个鸡块倒到锅里一起来烹。这道菜啊，它是家常炒菜也可以，也可以做成火锅。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天气，或者是像这种连绵的阴雨天来吃。那辣子鸡火锅可以说是在贵州每家每户都是他们常选择的火锅之一。辣子鸡火锅有多好吃呢？因为鸡肉很新鲜，所以吃起来口感是鲜嫩多汁的，而且辣而不燥，再配上各种蔬菜，里面啊再放上豆制品，可以说是一锅美味的大杂烩。哎，让吃起来忍不住，怎么说上东北话了，说吃起那种感觉就忍不住的嘶哈嘶哈。哎呀，这种感觉还是特别辣呀。那还有豆米火锅，豆米火锅是个什么东东呢？豆米火锅是贵州必吃的特色之一，它不像四川和重庆的火锅那样追求麻辣的刺激，它是用豆米的甘甜和汤底的醇厚来作为打底的滋味。
1: 水都烧小香水皮，不知今夕何夕，宴会是两人。
0: 汤底是用四季豆的老豆子煮到软烂，豆米火锅的灵魂是贵州另一种独有的美食软哨啊，一会儿和大家说说软哨是什么。那然后呢，放入软哨之后，再放入各种美味的食材，还要来一碗灵魂辣椒水，舀上一勺豆啊豆汤，浇在米饭上。可以说呀，这是味道既简单又浓香，还下饭。只有贵州的朋友才懂这一碗的含金量。贵州人的火锅还有清水烫，清水烫听起来觉得是不是清汤寡水的味道寡淡呢？实际上啊，可以称作是舌尖上的享受，就是一锅精心熬煮的浓香的猪骨汤，光是猪骨的鲜味首先就能俘获人心。
1: 一句是相思，叹息啊人情帮。
0: 清水烫的汤底呢，是用老式的铝锅装，我觉得用铝锅可能是因为受热快啊。锅里呢飘着骨头边上的这个拆骨肉，那煮菜之前呢必须要喝上一碗清爽的骨汤啊，来把这个原味先尝到，然后呢再来吃里面的东西，再开始涮其他的食材。那涮什么东西呢？涮的东西很丰富，像猪板筋、蛋饺，还有各种青菜。蔬菜裹好，这个拌好的这个胡辣椒，还有折耳根的蘸水啊，一提折耳根很多人又要昏过去了啊。胡辣椒和折耳根的蘸水是纯粹的米饭杀手，一不小心啊，很多爱吃这种东西的人米饭就要见底。

有一种火锅叫肉饼鸡火锅，它是黔南陇里的特色，算得上是贵州火锅里的鲜味的代表。把这个土鸡呢慢火炖煮啊，制成汤底，汤中呢还有蒸熟的猪肉饼和各类的野生菌。贵州山里的菌子的品类特别繁多啊，和云南差不多。你看，有马蹄菌、鸡枞菌、黄丝菌、黑牛杆菌等等。做肉饼鸡的这些店家会把各种新鲜采摘的菌子啊陈列在冰柜当中，让来吃的朋友们自己来自助挑选。土鸡它的口感是滑嫩的，那土猪肉饼呢是醇香的，再加上各种时令的野生菌的鲜啊，汇聚在一锅浓郁的汤之中。那还是老规矩，朋友们吃之前一定要先喝汤，因为它里面野生菌是特别的鲜美。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我们今天呢，因为天气啊有点儿又湿又凉，我们就和大家聊的是火锅，就是如果到贵州去啊，必吃的几种火锅都是什么。这个地摊火锅呢，它是兴起于贵州的农村赶集，哎，一个煤炉，一口铁锅，几张木条凳，哎，就像摆地摊一样，所以叫地摊火锅。
1: 遥知三峡里愁似流水，风云儿伴着。
0: 这个地摊火锅也可以说是米饭遭殃系列啊，就是它特别下饭啊，猪肉是现蒸现场炒，肥肉下锅煸炒出油之后啊，会放入豆豉、糍粑、辣椒，然后配上西红柿，再加入蒜苗调味料，哎，热辣鲜香，让人非常的有食欲。
1: 此情不枯萎。
0: 哎，说起放入西红柿再加入蒜苗和调味料，就想起我平时就愿意做那个，哎呀，很喜欢做那个西红柿炖牛肉啊，也是需要把这个西红柿啊熟透的这个柿子呢挑软的捏，给他买的这个直接就是熟透的啊，然后给他挤到锅里来炒，这样呢我觉得炒的特别出味儿，之后再加入牛肉一起炖，那我想呢贵州这个地摊火锅它的这种做法味道只会比我那个更好吃，因为它里面会加入豆豉啊、糍粑、辣椒这些东西。
1: 只三沙里愁似流水，
0: 天儿阴凉的时候就必须吃点这种扎实的硬菜，哎，吃点肉类。那你看还有朵朵粉，这个朵朵粉呢是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贵州安顺七小门一带，最开始呢是一种街边小吃，各种东西煮上一

0: 小锅，大家用竹签子啊抢夺着吃，所以叫夺夺粉。还有一种说法是由于量少，哎呀，狼多肉少啊，大家都在等着争夺呢。哎呀，它的名字就是从这么来的，那看是这个名字来的也够直白的。那锅底的酸汤呢，是土陶坛发酵而成啊。这个朵朵粉啊，它是用发酵的酸汤做底料啊，味道是微微的辣啊，肉末呢是很细嫩的，里面也要放软哨。那有朋友刚才可能就想问我说，软哨是个啥呀？其实这个软哨啊，就是烟熏的五花肉。
1: 有山和水，蝴蝶儿双双对对躲。
0: 它有腊肉独有的熏香味儿，那朵朵粉就是米豆腐，煮了之后呢，超级的软糯入味儿，酸汤拌着这个米饭啊，可以吃米饭三大碗。虾酸火锅是贵州火锅界的螺蛳粉。哎，一说起螺蛳粉几个字儿，我就害怕。你看，爱的人趋之若鹜，不爱的人眼鼻叹息呀。那虾酸和盐酸还有臭酸并称三酸。
1: 闻闻茉莉的香，飘散芬芳溢出了浓。
0: 虾酸选用的是当地的新鲜小河虾，经过多道工序腌制发酵而成，味道浓郁，奇臭无比。
1: 换上晚装，
0: 虾酱吃过，但是很难想到把这个虾给它腌臭了是什么感觉啊。那点上一锅气味浓郁的虾酸牛肉啊，大家就可以细细来品尝了。那你看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是贵州火锅界的螺蛳粉。哎，这个虾酸牛肉放里面了啊，是既有虾的鲜美，又有醋的酸爽，还融合了辣椒的辛辣。哎呀，这三者交织融合，就形成了一种兼具香臭的特别的风味。
1: 蝴蝶儿双双对对多般配，绣在纸上年年岁岁。
0: 这种酸辣味儿和牛肉的醇厚品质是相当搭调的，嗯，加上充满清香的薄荷啊，一闻一看啊，一品之间，朋友们就食欲又止不住了。反正是有机会到贵州，就是不要错过品尝这一道虾酸火锅就是了。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下来的时间，孟彤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饭啊，有好多的小习惯，看看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白昼的太阳洒成夜的明月光。很多朋友在外面就餐的时候都会用热茶或者热水把碗筷都烫一遍，希望可以杀菌清洁。尤其是广东的朋友们，那开水烫碗几乎可以说是吃饭前的仪式啊。不过呢，开水烫餐具真的有用吗？真的可以消毒吗？我们看很多电视剧的时候，里边有这样的桥段，就是广东的朋友他们在饭店就餐前啊，一定是认认真真的用开水来烫一下自己面前的餐具。那你看，我们也承认餐具如果没有充分的清洗和杀菌，或者是清洗杀菌之后呢，难免有二次污染，那么就会可能存在一些致病的细菌。烫一烫好像是能解这个心仪啊，觉得心里啊自己觉得它卫生生了一些，不过呢，事实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要想靠加热来杀灭细菌，一般来说至少需要70-80摄氏度，并保持几分钟。而餐厅提供的热茶热水也就是70-80摄氏度顶多了，那倒在凉的餐具里面，温度立刻就降低，通常呢会降到50-60度左右，对于细菌来说早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可言。当然啊，用水烫一下餐具多少会有一些细菌会跑到水中被倒掉，那这跟水热不热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简单的清洗。那还有的朋友呢，他是这样的想法，觉得是不是热水烫餐具可以冲掉残留在餐具上的一些洗涤剂啊，其实呢这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因为啊只是用水简单清洗，去除率不高，依然会有残留。再就是正常清洗的餐具，洗涤剂残留不多啊，没有危险，用水冲也是白冲。我看见他孤身去闯荡，我看见他。所以呢，用热水烫餐具并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那指望这个还不如找个靠谱的餐厅啊，觉得很卫生的餐厅去就餐。

0: 还有的朋友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样一个小习惯，饭菜觉得在外面放凉了，再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那这种做法对不对呢？你看家里咱们做饭做菜难免会有剩余，那大家呢选择放冰箱之前，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要温度降一降啊再放进冰箱，要不然上面盖的这层保鲜膜上会有一层哈气水啊，那这个水还是会掉入到我们的剩余的食物当中，这样在冰箱里冷循环也不是太好。朋友们，其实这个完全呢是您的一种自作多情的想法。
1: 我看着那
0: 在这夏天，你就别说冬天了，就是在夏天等饭菜放凉了再放冰箱啊，很容易导致细菌繁殖滋生。那不论冬夏啊，一年四季都是，你千万不要等着饭菜放凉了再放冰箱。饭菜炒好之后，温度开始下降，细菌就开始入住了啊，搬到里面开始安家了啊。当食物的温度降到60度，就有细菌开始生长。温度降到30-40度的时候，细菌们会很愉快的啊，他们会旺盛的繁殖。降到7度，大多数细菌会消停下来，进入休眠状态。所以说呢，只有将食物快速冷却到7度以下，才有利于抑制细菌的繁殖。让食物更安全，这就要求咱们尽快地把食物放进冰箱里
1: 面。我看见
0: 你看，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食物在室温下的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那至于很多朋友担心冰箱会坏，其实并不用担心。现在啊，冰箱的制冷效率大大提升了，虽然热菜放冰箱会稍微增加冰箱的负担，也会多耗一点电，但是都在冰箱的正常运行范围之内。你看，与其呢这个细菌滋生导致食物坏掉，可能会让人拉肚子，那多花点电费并不可惜。安全呢，饮食安全才是硬道理，才是最重要的。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些小习惯，还有人说呢，在筷子这方面啊，也有一些说法。筷子头平时朝上还是头朝下放呢？关键要看存放的条件。有人说家里的筷子洗完之后啊，应该头朝上比较好，这样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如果大头朝下，就是这个头朝下，筷子篓底的部分容易渗水残留啊，潮湿的环境更容易让筷子滋生细菌。不懂也不必猜，只有对你啊。如果您的筷子筒底部没有办法漏水，那筷子头朝下呢确实不太好，朋友们。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家里用的筷子筒啊几乎都是底部中空，水分是可以漏出来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朋友们一定要经常的来刷这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筷子筒的底部，就是这个筷子篓底的这个地方。你是我的分享，经常刷洗，然后经常的给它晾干啊，不要说湿乎乎的又给它装到筷笼上面啊，这样是不太好的，因为你不存在水分残留，那细菌滋生的问题就可以杜绝掉了。还有呢，厨房在平时操作的时候啊，会导致细菌飞溅到四周啊，把筷子头朝上呢，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你把筷笼放在水池旁边，或者呢，您经常在水池旁边洗菜、切肉、洗肉，就很容易导致食物水分飞溅到筷子头上，那尤其是用水大力冲洗肉类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筷子头朝上还朝下放的问题啊。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在于厨房您家这个环境卫生。那平时啊，这个筷子笼最好远离洗菜盆啊。那你看离得远点，只要保持干燥，你可以让它甚至躺着放都是没问题的。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每次踏上旅途，世界就变得朦胧起来，不仅关于我的定义剥离了，有些原本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开始变得模糊，像对美与丑、伟大与渺小、富与贫的判断，乃至时间的长度、人与人的差别，也都不再那般尖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李佳的一篇文章，看见被生活淹没的自己。对于每一座城市的格调、生活模式，都会有一种代入感，仿佛自己啊，可以在各种情境中随意切换，安享片刻非己的时光。在这样的时光里，我既非本地人，又非异乡人，我谁也不是，我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样，我变得不那么像我了，怎么都无所谓，对所有的事儿都兴致盎然，能发自内心的欣赏宽宽窄窄的街巷，高高矮矮的房子，天马行空的涂鸦，琳琅满目的橱窗，能沉浸在旷野、大河、山峦这些未经雕饰的美景中，能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橄榄树和石榴花，能尽情享受每一个清晨、午后和黄昏，感到每小时乃至每分钟都充满意义。更要紧的是能写诗了。旅途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那个被生活淹没的自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
0: 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梦醒来后又。整体来说呢，在治疗之前呢，第一大类呢就是需要先低碘饮食，而饮食我们一般至少得控制到两周啊，
1: 两周
0: 低碘饮食，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些药物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功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之前，这些药物需要停用。哎，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抗甲的药物啊，甲球米唑和丙硫类的这两大类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甲球米唑我们需要停用3到7天，丙基硫氧嘧啶。它对甲状腺的作用要比甲球米唑更强，因此我们需要停2周以上才可以进行这个碘治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抗甲状药物，这个我们就需要再咨询这个相关的比较这个医生，比较专业的我们这种合医学医生来帮你出具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哎，这是第三个。第三个大方面呢，就是除了我们低碘，除了我们停药，我们在治疗之前还有一些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包括甲功，哎，包括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哎，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扫描啊，这些我们都需要完善啊。最后呢，就是来到我们进行治疗了，那就是很简单了，可能我们需要最后配置碘药塞药，哎，给我们各位病友喝这么一杯，就是含有射线的这杯水，哎，神奇的药水进行治疗了。
1: 嗯，
0: 但实际在喝这杯水之前，我们还有这个3大步需要做。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不是说这杯水喝了之后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前期得是半个月，有一个前期的半个月的这个准备。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些朋友可能记不住，是不是咱们也会有一些小册子让他们回去看？
0: 是的，是的。我们科有很多宣传册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公众号的一些发了一些小的一些这个
1: 科普的一些小知识，
0: 小知识，哎，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重要，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0: 嗯，
1: 我还是该干嘛干嘛，该喝酒喝酒，该熬夜熬夜，该如何如何。然后反正不就是那个门诊嘛，我喝一杯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不是的。专家刚刚说的一个词哈，说那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海绵。那如果它吸了足够的水的话，它当然吸不动了，那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强调这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呢？就是这样的哈，一定要配合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我一共治疗了2次用药三幺啊，治疗2次。哎，通过他的这个留言，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碘药三幺治疗也分次数吗？
0: 是的，
1: 这应该叫分疗程，一个疗程是几次呢？
0: 啊，是这样的，碘药三幺实际上是一次的这种类似于像根治性的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它在临床上的复发几率实际很低
1: 很
0: 低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从这个机理上来讲，是服用一些放射性碘，把甲状腺做了一个相当于不开刀的一个消融手术，
1: 嗯，
0: 腺体本身萎缩了，所以呢，这个甲亢这个经过碘药三幺治疗之后，它的复发几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啊，大概临床上我们做的大样本统计是5%到10%，但是呢，有一些时间比较长的啊，病程比较长的，腺体比较硬的这部分甲亢的一些患者，临床上比较顽固。再一个呢，有一些对甲状腺这种这对碘药三幺这个射线不敏感的这部分患者啊，咱们也称为不这么幸运的患者，他可能需要再次的服用碘药三幺治疗啊。所以说呢，再次呢也是重复这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第一次甲状腺腺体萎缩了一部分，第二次我再服一份，让它再萎缩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也是达到这个临床这个治愈的这个疗效。两次服用碘药三幺，实际上我们的治愈率能达到95%以上啊，当然也不是一个没有，也确实也有，
1: 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还应该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哈。碘药三幺治疗全过程痛不痛苦？需不需要住院、开刀和打针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相信同那个好多听众朋友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应该说碘药三幺治疗这个甲亢啊，它实际上全程是非常咱们讲的这个非常这个简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完全不需要开刀、打针、麻醉、住院这么一系列的症状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我们甲亢不是很重啊，甲亢不是很重，不是这种很重症的甲亢啊，就是基础条件不是很好，哎，甚至有部分高功能腺瘤导致的这部分甲亢服用剂量。

0: 量很大的这部分，我们门诊完全是可以正常，就是随时随走的啊。当然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他本身基础的症状不是很好，白细胞降低的很明显，肝功能受损很重，心脏疾患很严重。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我们可能需要给他应用一些别的一些辅助的用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制剂啊。那么他可能需要在留院观察一下。另外呢，甲亢中有相当一部分呢，有这么一部分呢是高功能腺瘤，它跟常规的甲亢不一样，它服用的碘药三药剂量要远远大于我们常规的剂量，因此它的射线量高于咱们国家要求的标准，因此它需要在我们的特殊带防护的这种核医学的病房进行观察，进行治疗，等到它身上的射线量低于咱国家要求的标准的时候才可以出院。
1: 那这个他的病房应该是都是防这个
0: 带防护的
1: 防射线的这个病房，
0: 对，
1: 包括他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都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得看具体情况是啥样。
0: 是的，
1: 如果说很轻的话，可能喝完之后他就可以走了。
0: 对，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随时随走的。
1: 明白了。但如果
0: 是
1: 相对比较重的话，可能处理起来就需要在咱们特定的病房里住院哈。
0: 是的。
1: 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可能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他说在服点前要耐心讲解服药中安抚情绪，服药后叮嘱我们注意事项，每一步都很专业。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说白大夫特别耐心，对患者特别有爱心，无偿远程进行用药指导，就是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能找到您哈。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挺关键的啊。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一定要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你看这位朋友说，我听明白了，听明白就好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你好，我是一名女士，今年23岁，刚刚听了这个节目哈，说到了打耳钉哈，我打了一个耳钉，然后耳垂上方起了一个大概小手指盖大的那么个包，挺硬的哈。以前没有，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就瘢痕，需不需要到咱们科来进行治疗？
0: 我只能跟这位女士朋友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瘢痕疙瘩。当然呢，我们可能还得看一下啊，给他做一个小的这个这个检查，来看一下他是否是这个瘢痕疙瘩。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困扰我们年轻女性同志的这么一个小的比较顽固的这么一个小病症啊。我们核医学呢有一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种比较神奇的这么一个小仪器，叫做490190服贴啊，它对瘢痕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啊。我们可能得需要周期性的用这个服贴进行治疗啊。当然呢，因为这个整个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性治疗啊，也得看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瘢痕的深度和厚度的情况。如果这个瘢痕的厚度比较轻啊，就是比较少啊，就凸起的地方不是很
1: 比较薄
0: 、这种我们可能用这种490190敷贴就可以进行治疗。但是如果比较厚，我们可能就得辅助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一些针剂啊，一些注射的一些药物，配合让我们这个瘢痕先变薄，之后再用这个敷贴治疗。当然如果非常这个严重的这部分瘢痕啊，有的可能这位女士应该不会，可能有一些前胸的比较重的这种非常厚的这种瘢痕，我们可能也需要先整形科和我们皮肤科的老师外科先手术切掉，之后在术后的一定时间我们对它进行这种预防性的干预治疗啊，敷贴之后，这样的话呢常常能得到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
1: 其实对于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如果可以的话，有时间的话最好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及时的处理可能效果还会很好。而且呢瘢痕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据我了解轻易是不能做手术的，越做越大，做完之后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应该
0: 是
1: 一定要进行一个核素的一个治疗，对吧？现在好像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手术方式，就是环钻切除掏空它，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不用扩大瘢痕的这个面积嘛。
0: 是的
1: 这个咱们现在也在用。
0: 对一彤老师这个还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可能好多朋友没有听过啊，这个环钻手术也是现在比较新兴的这么一个啊，它主要是不用扩大这个范围，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跟这个外科手术能达到相当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医院也是常规做这个治疗的。在我们医院的整形科他们常常是先做完环钻手术之后然后就进去来找我们核医学这种 MDT 的这种模式，就直接一站式的给患者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了
1: 明白了哈。好，咱继续往下来哈，提醒诸位啊。

0: 如果说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想要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的话，很简单哈，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哈柏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亢的点131治疗，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儿童甲亢适合药物治疗还是点131治疗呢？
1: 这个是一个临床上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棘手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儿童吧，实际呢正在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并不是我们成人的一个等比例的缩小而这个甲状腺呢，这个腺体呢，实际上是我们机体的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生长的一个开关，它分泌的一个甲状腺激素在我们生长发育和代谢中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呢，我们不能盲目的选择一种方法对它进行治疗，也需要对它一个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考虑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老百姓呢可能会陷入一些误区，就是说小朋友可能不能用代射线的不能应用于点药治疗，其实这个在咱们就是普通那个民众老百姓中这个传播其实也很广泛但是呢我得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也跟各位老百姓同志们，就是这个咱们听众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实际上它是一个误区并不是说我们儿童的还有小孩的不能应用点药治疗，这个呢在我们临床上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指南都有一定的推荐就是儿童的这部分的这个患儿这些患者在我们综合评估内科药物常规手段治疗不佳的，实际上是可以选择点药药治疗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禁止的这个高压线而且国内外的指南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支持了老旧的观念早已经被推翻了，而且呢我们这个点131治疗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更安全更这个更快捷然后呢也不会影响它将来的生长发育不会致癌不会致畸，是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所以也请大家放心
0: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甲状腺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嘛说尤其是这个孩子在用这个点131治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担忧比如说他这个射线怎么计算呢他可能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但实际上通过专家的这个解答我们知道只要经过科学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和计算
1: 的
0: 话
1: 是
0: 没啥问题的所以说别把这个担忧这情绪让它进行蔓延为什么说我们喜欢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学习通过网上通过一些所谓的 AI 来进行一个学习但是呢我们觉得它只是给你一个参考最好的话呢有问题还是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这个是非常专业，要不然的话你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恐慌，其实没有必要
1: 是的。
0: 好，那么点131治疗以后多久会起效那这个疗效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评判呢？
1: 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点131治疗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么一个靶向性的这么一个治疗，它的起效呢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讲究它的起效呢，实际在我们服用体内了之后它作用了甲状腺组织，一般来说呢从2周就开始起效了，但是这个激素的水平的改变是实时波动的，是一个非常温和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有的人是直接就逐渐开始下降了，有的人呢是会有一个反应性增高再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一般来说我们服这个点131之后1个月我们的激素水平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慌手抖消瘦多时的这个相关的症状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而服用点131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影像学手段看到我们的甲状腺组织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萎缩缩小的这么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呢从根源上就纠正了我们这个甲状腺的一个功能亢进的一些相关的症状等到6个月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的131作用的一个时间整个就完成的 经历完事儿了啊，六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最终治疗效果的这么一个评。

0: 判啊，如果我们达到了临床这个治愈啊，我们可能就结束了。如果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再个体情况个体分析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讲我们这个多久能够起效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临床起效的这个疗效怎么判断啊。这个我们临床疗效呢分为这么几个大类的转归。第一个转归当然是治愈啊，治愈就是指的我们甲状腺功能完全正常了，症状也没有了，心慌手抖消瘦什么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指标是正常的，不用吃药啊。这部分人群大概占60%到70%，实际这个标准还是就一次的性的这个治愈的标准还是挺高的啊，这也是大样本研究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好转，好转这部分呢就是我的腺体有了一定的萎缩，我的症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啊，以前心慌不像现在这么慌了啊，就是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1: 嗯，
0: 哎，我以前吃这个辛德安，我可能一天得吃6片，现在吃2片就能控制得非常好了啊，我的体重也有一部分增加了啊，但是没完全好利索。
1: 嗯
0: 啊，我们在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和一些影像检查呢，依然能看到甲功水平高于正常的标准。
1: 嗯，
0: 这部分我们称为好转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部分呢是应用小剂量的药物继续给它进行干预治疗，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大个方向呢就是可以选择二次服用 DLCL 啊，这是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好转。第三部分啊，这部分呢就是非常不幸的也很少的这部分人群，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效的这部分人群，
1: 嗯，
0: 这部分呢是极少部分的一部分患者，他治完了之后甲状腺的指标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症状也没有好转，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3到6个月之后，尤其是6个月评判标准之后，选择可以是否再次进行 DLCL 治疗啊，这是无效的。除了这三大类人群中还有一个第四类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治过了，
1: 嗯，治过了，
0: 啊、治过了、嗯、啊，就是我残存的甲状腺腺体不足以满足我们正常人的生理需要了，这部分就是甲减，啊，甲减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应用一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甲状腺片啊，来进行替代治疗啊，这部分人群，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治过了这部分甲减的患者啊，当然呢，甲减现在已经被规范成一种非常不可逆的这种临床转归，
1: 嗯，
0: 所以呢，治愈好转加上甲减的这部分人群占绝大多数啊，占绝大多数。
1: 嗯，明白了哈。其实这个疗效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觉得它很容易被评判，你的这些相应的症状会取消啊、然后呢你可能觉得眼睛不会那么秃了，还有脖子可能也不会那么粗了哈，
0: 是的
1: 啊，其实也能看得到哈。但是专家给我们介绍的整个的它的这个多久起效评判怎么这个疗效怎么评判的时候，其实说得很全面哈，包括讲到治过了这个问题，包括也讲到了可能不起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实际上其实在医疗上我个人感受哈，没有什么100%。什么样的情况可能都会出现哈，比如说他的可能比较敏感性好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效果就很明显。那有些天生呢，可能他就是抵抗这个。
0: 是的，
1: 这个咱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也会
1: 。那这个是和遗传因素有关呢，还是和他的这个体型啊、胖瘦有关呢？
0: 主要是和病情有关，
1: 病情有关。
0: 啊、对、嗯，因为这个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对射线的敏感性不同，
1: 不同
0: 啊，不同、
1: 嗯、
0: 啊。一部分呢是天生的，一部分是后天的。
1: 嗯、
0: 天生呢，我给这个老师、各位听众们也举个例子。
1: 嗯，
0: 甲状腺的这个射线其实就是一个光线，一个能量
1: 啊
0: 啊，射到我们身体上，起一些生物学效应。那我举一个就是经常给我们同学上课这么一个小例子，
1: 嗯，
0: 就像咱们都到太阳底下晒，
1: 嗯，
0: 你可能晒一个小时就晒黑了，
1: 嗯，
0: 我可能晒一天我也不黑，
1: 嗯，
0: 所以每个人对射线的敏感性是不同的，
1: 嗯
0: 啊，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在这个计算这个 DLCL 的剂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多，有的时候就会少，这也是比较这个难的这么一个部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病程比较长的，反复应用一些内科药物进行治疗的这部分患者、
1: 嗯、
0: 还有老年患者，
1: 嗯，
0: 他的腺体会变硬啊，
1: 更复杂，
0: 对，他对射线的敏感性会减低
1: 啊、
0: 嗯、而我们初次治疗的、
1: 嗯、
0: 年轻的患者，没有经过药物治疗的这部分患者对射线的敏感性就要高，
1: 嗯
0: 啊，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解释了刚才一同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同样的剂量，它可能治完了之后有不同样的这个治疗之后的一些疾病的转归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哈。
0: 嗯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估计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哈。就
0: 嗯
1: 是您刚刚说到这个剂量，刚开始您提到0.131，其实它就是一杯水嘛，加射线的
0: 是的，
1: 水。
0: 是的。
1: 那这个剂量，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腺体的粗细硬软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剂量达到这个水中？是通过特殊的这个仪器吗？
0: 哦，是的，是的，这个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测算这个患者需要服用多少0.131剂量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医生做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工作啊，它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啊，最主要评判呢，实际是评判甲状腺的功能，包括它的甲功水平，包括它的射点率，哎，这个就是指的甲状腺对碘摄取的那个能力啊，这个检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甲状腺的大小，
1: 大小，
0: 哎，就是包括它的重量，这个需要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超声科的老师，辅助我们进行这个甲状腺腺体这个大小的一个重量的一个计算，啊，最后呢，我们能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值啊。当然呢，在这个值的时候，又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经验，结合他这个病程的长短，是否应用过其他的药物治疗，还有这个年龄的大小，给他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给他增减。啊，最后来测算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剂量。当然这个剂量最后我们应用之前的时候呢，还会用一个我们核医学的叫做这个剂量计的这么一个测量啊，它就相当一个
1: 秤，
0: 哎，我最后能算出来给你服多少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应用0.131，它毕竟是一个放射性核素，不能像常规的药物给药的时候，就是在临床上的给药的这个情况啊，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咱住院打针，老师让你吃这个药是，这个一颗，哎，500毫克，还是说你打一袋盐水是250毫升、500毫升还是1000毫升？我们不按这个算，我们按放射性活度算，具体用几毫居。而这个毫居就是用我们核医学专门的秤测量出来的
1: 啊，测量出来，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仪器把它装到水里面。
0: 对，这个是我们的碘分装仪，专门的仪器
1: 啊，
0: 它通过这个仪器计算出你需要服多大量，然后最后从仪器里头生产出这个药啊，
1: 然后注到咱们的水里边，
0: 哎，注到水里头，然后喝掉。
1: 好，这个过程我尽量是给大家问明白了哈。对于这个0.131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哈，我觉得我通过我的这样问哈，专家这样的解释，我们就对它没有那么神秘的感觉了哈，就知道这杯加射线的水是咋来的了，
0: 是
1: 这么来的哈。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甲减哈，很多人就会担心治疗以后出现甲减，那甲减到底是不是治疗失败呢？
0: 哦，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非常非常好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也争议了好多年，争议了好多年，就是这个甲减到底是不是治疗失败了啊？还是说这个我们没有控制好这个剂量啊。但是呢，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一些指南，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些解读啊，都提到了这个甲减绝对不是治疗失败了。为什么不是治疗失败了呢？这个从两个大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甲亢啊，它其中最主要的这部分甲亢呢叫做 GRACE 甲亢，就是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甲亢最大的一个范围，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啊，本身疾病本身就会持续的破坏我们的甲状腺组织啊，就像什么呢？就是这个甲状腺腺体，哎，就像我们开车的这个发动机一样啊，我们普通人是正常的开，而在甲状腺这个甲亢患者这部分人群，他常常是非常高速运转的在开，所以相对于他们来说，哎，我们这个甲状腺体就更容易被破坏的功能不足。所以甲亢它不论用任何方法治，就是核医学的0.131，还是手术，还是用甲状腺药物来治疗，它每年都有2%到3%的甲亢患者会转归成甲减
1: 啊，
0: 就是腺体本身被自体破坏了，
1: 啊，
0: 所以说呢，即便我们不服0.131，哎，即便我们应用药物治疗， 它也有可能会变成加减。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碘幺三幺治疗甲亢，现在的甲产生甲减这种情况已经被归为不可逆的转归。因为什么呢？甲亢与甲减相比，这两种疾病相比，甲减治疗的这个难度是从呈指数级下降的。
1: 嗯，
0: 因为甲亢它会导致你的激素水平反反复复变化，而且呢服用的一些药物呢对身体呢大部分呢都有一定的损伤啊，而且呢还会呢非常影响你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咱们知道那个心慌手抖嘛，你肯定是受到影响。而甲减咱们应用一种甲状腺激素进行替代，它几乎是完全不影响你的整体的工作呀、生活啊，还有你将来的生育和你的将来的寿命，对它都没有影响。所以呢这种微量的甲减啊要比甲亢啊对我们患者将来的受益要大很多啊。所以这两方面导致我们最后来做了这么一个总结的一句话，就是碘幺三幺治疗完甲亢产生甲减绝对不是治坏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治疗失败了。
1: 明白了。那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甲亢我们用碘幺三幺来治疗甲亢，它出现甲减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啊，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听了白大夫的讲解哈，我们增长了一些知识哈，谢谢哈。这个知识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必要哈，也希望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啊。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你好，男生19岁啊，正在收看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想请教一下专家哈，左边肩膀起了一个粉刺哈，20多天没下去，一摸有点硬哈，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咱们科应该看的病？左肩膀起了个粉刺，好几天都不下去，一摸有点硬，
0: 这个可能得需要我们来医院进行这个现场的这个这个
1: 看一看
0: 看一看，
1: 对，
0: 才能定下来啊，也不好说，
1: 对，
0: 有可能是有一些毛囊感染啊。这些一些相关的疾病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别对号入座哈，有的时候一听到好像这个瘢痕体质就有点害怕哈。好，我们还是来进行节目往下走啊。说到了这个碘幺三幺治疗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碘幺三幺有辐射呀，那么治疗以后对家人、孩子、孕妇安不安全呢？有没有啥影响啊？
0: 这个我可以非常这个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碘幺三幺治疗甲亢，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么一个治疗，它辐射的这个剂量呢是非常低的，也是极其安全可控的，符合咱们国家的这个安全标准的因为我们碘幺三幺治疗的患者，他的治疗的剂量啊，常规来说一般就是5到10毫局啊，这个可能同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个概念啊。我跟同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国家对我们碘幺三幺的限值是400兆贝克，这是个国际单位，换算成我们平时经常使的毫局数是10.0毫局，
1: 10.0，
0: 哎，就是什么意思？国家认为10.0以下我们可以门诊治，不会对公众人员造成伤害的。所以说呢，我们甲亢的治疗绝大多数的这部分患者都是在可控安全的这个剂量监测下的，哎，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与他的我最开始讲的这个甲状腺治疗的一个机理是相关的。服完了碘幺三幺，其中90%会被我们甲状腺组织所摄取，它产生的这个贝塔衰变射线的射程在甲状腺组织中只有0.5毫米到2毫米，它根本就没办法穿透我们的甲状腺组织，所以这部分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安全的，除此之外，只有不到10%的这部分碘幺三幺，它会通过我们口腔经我们的消化道，最后呢通过肾脏以及膀胱进行排泄，所以排泄物中实际上是有微量的这个碘幺三幺的，但是这个碘幺三幺的这个这个射线的能量，哎，包括的这个剂量都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只要遵循一个7天概念就可以了。这7天是什么意思呢？7天之内尽量不与我们这些人群啊，包括婴幼儿这些小孩近距离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呢7天呢尽量夫妻双方这种就是晚上睡觉一个床这种长时间的睡眠尽量分床睡，之后啊，在保证7天之后，我们就安全了。
1: 就是七天以后，
0: 哎，
1: 然后就可以正常进行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
0: 是的，
1: 与人接触哈，这个咱就清楚了。其实，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清楚哈，这个点131治疗它是完全是可控的，而且是在我们科学精算的这个范围内的。刚刚您说到国家给的标准是10点多，但实际上我们连一半都不到，
0: 对，
1: 顶多也就一半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大家别担心啊。首先，我觉得治疗的时候这个心态啊很重要，是不是？每次跟你的患者来聊的时候，也希望他们摆正心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别自己给自己上下
0: 锁。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本身甲亢病吧，它属于一个内分泌系统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是
0: 它十分受我们的情绪影响啊。经常有部分的患者吧，可能会伴随一些焦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绪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也是都是这个尽可量的通过我们的医学知识来开导患者。啊，让他不用过于担心，而且我们呢，现在医学水平又这么进步啊，每年都在日新月异的这么变化中啊，所以说呢，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工具箱里有好多好多工具，来为我们这个病友进行服务，所以说也是希望这个我们这些这个得了甲亢病的这些患者啊，要放宽心，要到我们的正规的这种专业的这些医疗机构中。啊，找到专业的指导老师，我们相信啊，这个病我们一定会共同的战胜它，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哈，直播间这位朋友问到了哈，说今天又知道了甲亢与甲减的正常关系，知道就好哈，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甲状腺射点率的检查之后需要跟家人隔离吗？要隔离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因为它甲状腺做射点率的一个检查，它是一个微量的点131啊，它主要是做诊断的，我们做治疗的时候，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5到10毫居，而我们做甲状腺射点率的时候用的是2微居，微居与毫居是千斤制
1: 啊，
0: 所以这个射线大概是我们治疗剂量的1/1000，
1: 1/1000
0: 啊，所以这个治疗不用特殊的进行防护，当然呢，你家里要是有孕妇和婴幼儿，那我建议你今天晚上稍微注意点，明天后天基本上也就没啥太大事了。
1: 您说到这个毫居是点的专门的一个测量的单位，
0: 对，是
1: 算
0: 一个
1: 单位，
0: 活度的单位。
1: 那要转化成我们克的话，是不是以毫克来算？
0: 它这个没办法转化，因为一个是放射性活度，一个是这个重量，它俩没办法具体计算。但是呢，我们应用进行治疗的这些放射性核素，我只能这么说，它在化学成分中，就是您指的这个重量的成分中，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它大概我们应用的这个显像剂，相当于咱们平时用的显像剂的1/1000或1/1000，
1: 那完全可以忽略
0: 了，所以化学量非常少
1: 啊。
0: 我们对它，咱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点131的这些防护，我们只谈了对它的射线防护，我们从来没谈对它的化学的防护，就是因为它本身用的化学量太小了，另外碘本身就是咱们人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对，
0: 所以不需要什么特殊。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问了哈，说用碘131治疗好转后，用不用定期复查呢？
0: 啊，这个肯定需要定期复查了，
1: 然
0: 后我们这个碘131起效之后呢，就是应用我们这个治疗之后，一般来说，即便是你治愈了啊，我们也要求你至少每年保持一次复查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把控到你这个治疗之后的疾病的这个状态啊，对你给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调控啊，尤其是那些就是万一产生了一点小甲减的，我们需要每年给你调一下药啊。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一般是治疗之后1个月，治疗之后3个月，治疗之后6个月，治疗之后12个月，进行一个常规的复查，包括血液检查，包括甲状腺彩超，对它的一个大小的这个评定，必要的时候还得做一些甲状腺射点率评价一下功能啊，等之后稳定了，我们就是1年一复查。
1: 明白了哈，所以这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几乎隔着3到6个月。好，那么青年人哈，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年轻人、未婚未育的人群，可不可以做这个碘131的治疗呢？
0: 啊，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1: 嗯，
0: 只要是不超出我们这个治疗剂量，一定是可以应用碘131治疗了。这个不论是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指南呢，都是支持的。而且呢，这个逐渐放开，在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它已经 就是把这个年龄降到很低了，可能几岁咱们就可以进行碘L3药治疗。而且呢，就是我发现这个公众人员嘛，可这个公众老百姓，咱还是对和

0: 不是那么了解，或者天生就稍微有一点恐惧，但是我跟那个咱们说一下，就是碘131治疗甲亢那个剂量非常微小，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治疗甲癌那种大剂量的131，因为甲癌的话它相当于用100毫居甚至100毫居以上，就远远高于它这个，所以我们这种微量的碘131，对我们的基因损伤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文献报道，我们这个基因损伤，用这个碘131的基因损伤是0.005%。
1: 哎呀，那几乎可以忽略。其实，
0: 对正常的基因损伤，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公众人群是0.8%。所以这点剂量对它的损伤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扫了个盲，是吧？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说服。这样的话，大家就了解了哈。所以说，以至于当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跟你说，您的这个需要碘131治疗，就别害怕了。
0: 对对对，
1: 就别恐惧了哈。
0: 是
1: 好。那么碘131治疗以后哈，患者生活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如何进行随访呢？能不能在系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因为咱们131治疗之后呢，确实是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注意的啊，需要注意的。这个呢，我也把它做成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这个标准啊，跟各位这个听友们一起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这个方面，这个饮食是一大块。我们治疗之后啊，需要继续控制低碘饮食，就像刚才咱们这个海绵这个水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即便是我们海绵已经吸饱了我们这个131，我们不要再用其他的含碘高的这种饮食来再往里边灌水了，这样很容易把碘131从它的结合位点中挤出来啊。所以呢，我们一般要求碘131治疗完之后的甲亢至少要再继续低碘饮食控制2周才可以啊。尤其是那部分比较重症的甲亢，如果我们一次没有完全治愈啊，本身甲亢的患者也需要低碘啊。所以呢，对这部分高碘的饮食我们需要继续的控制啊。当然像我刚才说的鱼虾蟹海带紫菜这些你肯定控制了，其中最含碘量最高的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海带紫菜裙带菜，这个东西是最最最需要特殊注意的啊。这块我还分享一些，就是有一些咱们年轻的这个女患者们跟我分享出来一个比较有意思这么一个临床上碰到的一个小事儿啊。就是我有这么一个甲亢的一个患者啊，我让他严格的低碘饮食，低碘饮食之后呢，他来我们这儿做检查，我就总觉得他这个低碘控制的不是很好，因为临床的指标跟他合不上，合不上之后呢，我就反复的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有没有低碘？他说我有啊，白大夫，我这个你说的什么鱼虾蟹海带紫菜，我什么都没接触啊，这些我都非常重要的这些这个严格的遵守着。之后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叫做尿碘检查的，就是你说你没吃碘，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检查来确定你吃没吃碘。结果一做尿碘检查，我就发现了，尿碘的检查中它的含碘量特别高，那代表他近期一定是
1: 吃碘了，
0: 吃碘了，而且吃了很多。这个事儿我就一下就懵住了，我说他怎么能产生这样情况呢？后来我俩就是反复的追问他。这最近这2-3天他到底都吃了啥了，最后呢发现呢，他跟我提了说，哎呀对呀，我那个吃了点麻辣烫，
1: 麻辣烫有海带，
0: 十菜一汤
1: 啊。对，
0: 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但是白大夫，我当时特殊注意了，我跟老板说了，我说
1: 不吃海带什么，
0: 我不吃海带，你一定要把海带给我拿出去。他说老板绝对是给我做到了，但是我当时跟他说了，我说你做麻辣烫的时候你肯定得用那个人家那海带汤做呀，
1: 对呀，
0: 他不能单独给你做一锅，你不加海带其他人不加海带吗？所以你整个这个麻辣烫的这个汤汁里头
1: 已经混到一起
0: 了，混到了很多海带，所以呢就是他一下这个碘的这个射电射的这个就是特别多了，所以我们从尿碘就能做出这个检查，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碘它也是无孔不入啊，所以跟各位那个病友也是说，咱们有甲亢的时候一定注意我刚才说的鱼虾蟹海带紫菜深海鱼油螺旋藻鲍鱼海参，出去吃的时候咱们这些麻辣烫啊米线呐、麻辣香锅这些你真都得注意，另外呢有一些腌制食品也需要注意啊，因为它本身不是用无碘盐做的，而且它里边的盐又非常多啊。我们临床上告诉患者的就是越鲜的越活的越海里的含碘量越高啊，越需要你注意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治疗之后的这个低碘饮食。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变， 就是本身它是一个髓内分泌系统来的这么一个疾病，我们服完碘131之后一定要注意休息，哎，避免
1: 表夜
0: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然后呢，你在平时喝的一些饮料了，包括一些浓茶，比较说一些浓咖啡，这些都需要注意，因为它会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你本身你就甲亢，就有这个方面，所以你更应该注意了。这是第二个生活方面的。第三个就是针对突眼的患者，突眼这部分患者呢需要特殊的注意，因为它本身呢它是随着我们甲亢来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之后你需要保护你的眼睛，因为我们在碘131治疗过程中呢，你的甲功水平会有波动，甚至短时间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突眼。所以呢这部分人群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戒烟啊，注意你休息，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突眼的患者他常常伴有一些症状，包括一些畏光，包括一些迎风流泪，哎，包括一些这个眼睛的一些肿胀啊，一些压痛。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少用一些电子产品。然后再一个呢，出去如果外边光线特别强，像今天这个下雨还好，就是如果碰着大晴天的，你尽量戴个墨镜，这样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的啊。这是突眼的这么一些护理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注意事项，我就是再强调一下，记着一定要按时来复查，你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定要来，在我们专业指导下看看你的甲功水平到底改善什么样的程度了。如果你有早发的甲减，我们尽快把一些药物给你干预进行治疗。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这个白医生讲的很有趣啊，哈哈。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幽默的哈、诙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如果有的时候可能说的很专业，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听不清楚，
0: 是的，是的，
1: 听不明白，反正问这是咋回事啊，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用老百姓最能接地气的、最能听得懂的语言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和我们及时的来进行沟通。我们说到了这碘131治疗，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说有没有基因上的一些改变嘛？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担忧的哈，就是碘131治疗甲亢会不会致癌？那么诱发这个甲状腺癌呢？会有这种可能吗？
0: 这种可能是完全没有的，完全不需要我们担心的啊。因为这个碘131，咱首先说碘131吧，它实际上呢是始于这个咱们国外吧，美国是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了。1946年的时候，美国就把它列为这个我们这个诊疗的手段了，就开始应用碘131治疗甲亢了。而我们的国家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就可以自主的生产碘131了。所以咱们大家粗略的算一算，是不是已经80年的历史了？所以已经有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患者应用碘131治疗了。所以呢，有非常完备的大样本的前瞻性的，包括回顾的一些研究，证明啊，碘131甲亢这部分治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么一个手段，绝对不会进行这个造成你这个甲状腺癌的啊，这个你是不要害怕的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甲亢除了这个功能水平改变，它经常会有甲状腺结节，这个咱们老百姓是经常会碰到的，因为现在。由于饮食啊，由于工作压力啊，由于这个相关的好多好多的这些因素影响啊，我们现在就是携带甲状腺结节这部分人群的比例要增高
1: 很
0: 多。我也相当，我也相信，就是咱们节目可能也请过好多这个外科的专家教授，也在介绍这个方面这个问题。所以呢，有一些甲状腺它是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又伴发了我们的甲亢。而这个结节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功能性的结节，一类是非功能性的结节。功能性结节呢，它常常可以自主的分泌甲状腺激素，这样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这种就是高功能的甲状腺腺瘤啊。这部分人群，我们可以大剂量的应用131，要比常规的甲亢剂量多，把它的结节破坏，把这个疾病治疗好，它是我们碘131治疗的一个适应症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结节它是非功能性结节的，就是本身它不会分泌甲状腺激素，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部分结节那就分为两大类了，一类是好的，一类是不好的。好的这部分结节，我们经过碘131治疗，对它既没有好的地方，也没有不好的地方，咱家大可以放心。但是还有一部分结节，它有可能是不好的，就是同时我有甲状腺肿瘤， 但是我又办发了这个甲亢，这部分人群，甚至那种非常可疑的这部分人群，我们常常会推荐他去甲状腺外科进行综合的一个评判。如果他这个结节非常疑似不好的，或者进行了穿刺之后已经确定是一个肿瘤，那么他非常适合应用手术治疗他的甲亢，这一刀把甲状腺癌和甲亢全治好了。
1: 嗯，哦，是这样哈。你说到甲状腺，咱们外科其实来了好多的专家，比如说像宋如轩老师、大齐老师来了好多哈。其实他们也讲到了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手术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在普及的时候，我记得宋老师还讲说，甲状腺是在我们的脖子这个位，像小蝴蝶一样，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对，所以说那咱们的这个点131治疗，像咱们科，像咱们核医学科，是不是和甲状腺的这个外科也结合得很紧密？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定期也会进行一个多休克的 MDT
0: 的一些会议，我们经常会一起啊。就是甲状腺外科做手术的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中危以上的这部分人群，好多都到我们核医学了。最后就相当于有点类似于上级科室先做手术，到我们这之后又进行放点的这种治疗。
1: 以前的时候一说到做这个甲状腺手术，很多人很害怕嘛，就觉得在脖上开个口就是不好看。尤其是有一些瘢痕体质的这样的情况，就更不太喜欢这么做。但是据我了解，现在有很多地方可以做了，比如说口腔啊、腋下呀、什么
0: 的。是的，是的，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很多地方可以做，就考虑到大家这个美观的问题。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咱有病的时候千万别害怕，别听别人说，也不要自己给自己来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怖的一个袭击哈。最好是听医生说啊，然后给您建议哈。那点131治疗以后出现的短期的乏力、脖子胀、心慌加重啊，是不是副作用呢？
0: 这个是一个治疗之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啊。
1: 嗯、
0: 因为点131到咱们甲状腺腺体被腺体摄取了之后呢，它会起一些生物学效应，会破坏咱们甲状腺的这个组织。但是呢，甲状腺这个腺体，它对甲状腺素来说啊，它既是一个生产的单位，又是一个储存的单位。所以咱们把甲状腺腺体破坏了之后，这个甲状腺腺体里头已经生产出来的这些甲状腺素会一过性的释放出血，所以呢，我们的激素水平在早期常常是有这么一个反向的增高的，就是激素可能先升高，之后又缓慢的降低，所以呢，在服药之后7到10天可能有这么一个反应期，我们的甲亢症状反而加重，什么心慌、手抖啊、乏力啊，这些症状都会有啊。在治疗之后呢，我们就常常会碰到乏力，脖子稍微有点胀，心慌加重啊，这个呢是一个治疗之后的这么一个疾病的演进的过程啊。我们的甲状腺的这个细胞呢被破坏，然后呢再被缓慢的这些修复，所以我们的患者不要对这个有过多的恐惧啊。而且呢，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我们在3周到4周之后，就接近一个月的之后，这个腺体这个激素该分泌完都分泌完了之后，我们激素水平会迅速下降。这个时候我们的症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啊，会自行的消失。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一些特殊处理，只需要好好休息。我们常常也告诉你，别劳累，别情绪激动，别吃海鲜，别跟人生气啊，这样就可以了。如果确实是基础疾病比较多的，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或者比较重症的甲亢，我们可能会应用短期应用一些抗甲的药物，来抵抗它这个症状。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服完点2年之后啊，需要多久复查一次？
0: 一般来说，我们要是比较稳定的话，就建议一年复查一次。
1: 一年一次就可以啊，
0: 除非你调药了啊，这个有可能会半年。
1: 调药了是不是也不能自己调？
0: 当然不能自己调了，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医生给你做完了针对性的检查，根据你的检查指标再给你调。
1: 是这样哈。好，那么吃药、手术、点131三种的这个甲亢的疗法，普通人呢一般情况弄不清楚，他该怎么选呢？
0: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一句话，其实是不同情况不同分析，但是呢这几种治疗的手段呢，它面向的人群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初治的轻中度的这部分甲亢，本身呢比较年轻，然后腺体又不大，而且我们的依从性又比较好，能听这个医生话，能配合啊，这部分呢又能坚持1年半到2年的整个的一个治疗周期啊， 这部分人群啊，我们就可以应用

0: 到的胸骨后的一些甲状腺肿，我们没办法应用常规的治疗手段评判出来这个腺体大小啊，没办法测出来它服多少剂量。哎，这部分人群，甚至呢，我们甲状腺还有呢甲状腺腺体里头有一些疑似恶性的这结节，
1: 嗯，
0: 这部分人群就非常适合我们外科手术治疗。这样的话，你可能做一次手术就把甲状腺肿瘤加甲亢一下都治好了。啊，当然呢，它也有一些它固有的不足，因为毕竟需要做手术，费用可能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手术的风险，因为咱毕竟得麻醉嘛，然后毕竟呢还得拉一下，而且呢还有可能会长瘢痕，咱说，所以说呢，它也有它一些不足的一些地方。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核医学的碘幺三幺，这个核医学碘幺三幺呢，它适合的场景呢，就像我说的这么几种，
1: 嗯，
0: 就是你吃药之后复发，吃药之后不耐受。依从性又不好，或者是呢，我这个吃了很多年呢，已经有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什么甲亢性心脏病啊，还有一些过敏的一些患者，这部分患者，哎，我们就想方便，哎，我也没办法总来，我这个手术已经复发的，不开刀不手术，哎，这部分患者想要方便的，我们就可以服用碘幺三幺。当然呢，碘幺三幺它的不足呢，它本身它有射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有部分的人群可能会变成甲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是应对不同的人群的啊，需要我们有专业的医师对你的病情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评判，最后帮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1: 嗯，明白了哈。那我的这样理解，你看是否是正确的哈？
0: 嗯、
1: 这个甲亢的这个治疗，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0: 是的。
1: 我们要具体看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然后呢，会把这三个的这个治疗方案给他做成一个评判，
0: 嗯、
1: 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
0: 是的。
1: 当然，
0: 是的。
1: 当然，这个时候患者他也要接受。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他也觉得这个手术方式我们认可哈，是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以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不总说吗？说我、医生和患者，他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啊，
0: 是的，
1: 咱应该把病治好，这个很关键啊。
0: 一个战壕的战友，
1: 对，所以吃药、手术和碘幺三幺三种这个甲亢的这个疗法哈，专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具体要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哈来进行一个选择。那碘幺三幺治疗成功以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甲亢吗？
0: 哦。如果一次治疗，因为碘幺三幺嘛、嗯，就像咱们刚才说了啊，绝大多数人呢一次可能服完了之后咱们就好了，
1: 是的、
0: 啊。但是还有部分的人群呢，他可能好转了，
1: 嗯，
0: 需要我们在3到6个月之后再次服用幺三幺，
1: 嗯。
0: 当然，如果要是我们经过了一次或者两次已经完全治愈的这部分患者，他的腺体会萎缩啊、
1: 嗯，
0: 从本身甲状腺的结构会有一个变化啊，从他这个根儿的这个病理角度就已经。咱们讲的这种治愈了，
1: 嗯
0: 啊，他再次复发，由于什么情绪啊、压力呀、啊，或者一些生活习惯呢、啊，甚至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后期又怀孕了，
1: 嗯，
0: 孕期导致的这个激素的迅速这个变化，导致我们再次复发甲状腺的几率非常非常低啊，非常非常低，应该临床我们统计应该也就是5%左右，
1: 嗯，
0: 所以很少。
1: 很少哈、
0: 嗯、
1: 好、通过这一整期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对甲亢的碘幺三幺治疗哈、会有了一个非常清醒深刻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还是那句话吧，不希望大家有任何健康上的一些问题，但如果说你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也别害怕哈、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你解决。那么碘幺三幺怎么样治疗，这个碘幺三幺的这个射线的这个剂量怎么匹配啊、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起到一个作用，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已经全清楚了。也非常感谢白老师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接地气的权威的这个讲解哈。那看一下时间哈，咱就别说太多了，因为知道您今天也是出了一天的这个门诊手术的哈，也非常的忙乱。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啊，这个首先呢也是就像我说的，也很荣幸的受这个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邀请来参加这个一通说医的一个节目，
1: 嗯
0: 啊，能这种用一种非常新颖的这种方式和我们这个病友进行交流，看到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互动，有好多问题啊，甚至有的那个还是我以前的病友，所以呢这种新型的模式我就是自己本身也很开心，
1: 嗯
0: 啊，这个医生嘛，作为这个一个就是比较奉献的这么一个职业吧，就算是，但是呢我觉得呢应该通过多种方法啊进行这个和患者交流，为患者服务。而今天呢就是给我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一个新型的这一个模式 啊，非常新奇的这么一个。

0: 格式，非常奇妙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和我们的患者进行的这种在网上的这种新奇的这种交流。我也是希望呢，在未来的这个工作时间段呢，能够利用我一些课余的一些时间，把这个医学，包括我们核医学的一些科普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1: 嗯，
0: 让我们更多的这种病友，得到这种更专业的一些指导和这些知识，另外呢，我也是，这个预祝咱们这个一同说医这个节目，越办越好，然后为我们春城的老百姓，这个提出很多很多专业的这种解答，为我们百姓服务好。
1: 好
0: 啊，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
0: 好的，好的。
1: 还要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来看这一个问题哈，刚刚发过来的哈，回答完咱就结束了。他说我是甲亢，今年眼突很严重，还伴随眼干眼涩，有异物感。131对眼突有效果吗？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甲亢突眼吧，它是实际上叫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是随着咱们甲亢来的，但并不一定随着我们甲亢走，就是我们甲亢治疗好了之后，其中轻中度的这个突眼，有相当一部分人群，这个突眼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中重度的有一些突眼，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这个突眼的症状还有短期的加重，但是我要说，这个突眼它是随着咱甲亢来的，咱们不把这个原发疾病给它治疗好，这个突眼一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最主要的实际上是把你的基础这个甲亢，通过是手术还是说药物还是用131，把它先治疗好了，之后咱们再进行这个甲亢的突眼治疗。本身点131并不治疗甲亢突眼，突眼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门类。我们可以应用一些糖皮质激素、一些生物制剂、一些单抗类药物。现在有好多新型的药物对突眼的效果都非常好啊！也希望你呢到一些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来进行比较专门的这种综合性的突眼的治疗。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这会儿真结束了。好，非常感谢您哈，以后有机会咱继续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基本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

0: 一点楼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尽管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的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啊，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

0: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啊，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得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

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等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

0: 这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丫头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是想念。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左手
0: 睡不着的时候
1: 摁住枕嘴，
0: 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好，想点我们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三二一，点火。
6: 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7: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8: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8: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9: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9: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0: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涯。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

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义大，他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

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她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3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她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她的，但是她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她说过我们不合适，她问我为什么，我和她说她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她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她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0: 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
1: 这世界有哪，
0: 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 这悠长，
0: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啊，
1: 对谁都不必，
0: 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1: 隐隐作祟。
0: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阳台。

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够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两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三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三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三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

这首歌啊，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感恩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直到永远。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辛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记性正在路面上开

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这个江湖哥晚上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怕别人听到哈。好，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眼下有一个情感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啊。我孩子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掉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这10年来啊，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过重的书包自己上下学。我的孩子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孩子的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孩子的任何成长的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有了新的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问题啊。老师也多次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他的父亲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孩子给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过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呢？一位孤独的离异的妈妈哈。

我特别想抱一抱你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从小如果缺失父爱啊，可能会感到孤独，有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表达情感，可能会不自信，变得敏感，变得自卑。不过这些影响并不是说是绝对的。你的孩子很优秀，他很懂事儿，很乖巧，很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啊。他只是说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学习成绩并不决定于他日后的未来的发展。谁说学习好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发展好？并不是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从培养孩子其他的这个兴趣去入手，比如说他可能爱好这个舞蹈、乐器、书法，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啊。人一旦有了志向，就会有方向和动力，学习的劲头也会更足。你想让你的前夫啊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呢，你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的，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父亲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你和他在沟通的时候，尽量去避免互相的指责，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这个需求上，比如说学习辅导、情感支持。你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比如说我希望作为孩子的爸爸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和父亲去相处、去见面，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视频电话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你的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或者说单亲爸爸都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可以去这个建立这种网络，比如说寻找单亲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群体，和其他的单亲的父母啊、父亲啊、妈妈呀、去分享一些这个育儿的经验，寻找一些养育孩子的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不要忘记去照顾好自己啊。作为一名单亲的妈妈，您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你可以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比如说锻炼啊，参加一些这个兴趣爱好啊，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东西，陶冶情操。记住啊，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和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说的是，无论你和你的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态度，你就能够去克服着这些挑战和困难。希望你能够一切的顺利，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清空剧场节目。无论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啊，大家可以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的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放弃了一直，明天晚上的23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天晚上的23点，我们再会啦！祝你晚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核医学科主任赵银龙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核医学知识科普哈。我们会告诉您核医学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那么你有哪些疾病需要来到咱们科来进行治疗，让您感受一下这个科室的神奇的这样的一个魔力哈。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就可以。那么回听回看也非常。那简单，关注本台的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听我们整期的回放节目了。那么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视频号啊，搜索一通说医啊，就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全天哈，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么赵教授所擅长的是分子影像及靶向放射性药物的研发以及放射性核素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从事瘢痕、血管瘤、湿疹等皮肤疾病的外照射治疗以及甲亢及甲癌的内照射治疗等哈。好的，现在呢赵教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赵教授。
3: 好，主持人您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核医学的知识科普啊。很多人一提到核医学，这核医学到底是干嘛的，那它有什么神奇的这些作用呢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哈，一说到女性都比较爱美，说到爱美的话就想你会打这个耳洞哈。那么这位女士呢，就是因为打耳洞啊，起初只有一个小硬结在耳朵上，未被重视，半年到一年后逐渐发展成较大的这个凸起的这个疙瘩，就长了一个红疙瘩哈，呈红色质地硬，伴有明显瘙痒和刺痛感，然后来到咱们二院进行一个就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这个是我曾经接诊过无数个类似患者的其中一个啊。他也是像主持人您说的，女孩子有点爱美嘛，然后他扎了一个耳洞，扎耳洞之后呢，然后这个耳洞啊，并不像他所想象的能戴个耳环。